0: 就收到了求职咨询。云静牧场牛羊肉店负责人施琼：
1: 因为我公司主要做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所以我们对于用工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平台的 AI 功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我们把招聘的岗位输入之后， AI 功能会自动带出我们的岗位职责、薪资待遇作为参考，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对于企业来说是免费的，减少了我们企业的费用开支，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0: 针对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区、林区、城镇差异大的特点，就业一码通在开发阶段反复打磨使用体验，内测版本累计迭代四次，精简了60多个繁琐操作环节。平台采用极简滑动交互模式，降低使用门槛，同时优先推送就近岗位，兼顾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群体的求职需求。呼伦贝尔市就业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戚明昭：
2: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牧区、林区、城镇差异大，就业服务长期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部分群众获取岗位和政策信息渠道有限，就业一码通打破信息壁垒，让群众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本地岗位和扶持政策，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下一步重点是扩大覆盖面，加强与各旗帜区就业服务机构的联动，让更多群众和企业知道这个平台，同时持续听取基层工作人员和用户的反馈，不断优化现有功能，加强与自治区就业内蒙古平台的互联互通，拓宽信息共享渠道，让就业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
0: 从跑断腿到指尖办，就业一码通小程序连通的不只是岗位和求职者，更是服务和民心，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这座架在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就业服务数字桥，正在为呼伦贝尔稳就业、保民生注入温暖有力的数字动能。
3: 为严厉打击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呼伦贝尔市3家执法单位联合启动为期90天的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货运车辆突出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4: 本次专项整治由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3支队、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开展，将持续至10月31号。执法依托高速出入口、省界卡口，采取定点检查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模式，重点针对车货总质量12吨以上、跨省运输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的重型货车，严查重载50%、100%以上及百吨方超限超载、大件运输无证通行、车证不符、违规上路以及货车遮挡、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货车私自改装车体、使用作弊工具规避称重检测等恶意避检行为，对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逢车必查，严查普货违规承运危险品、罐体超期检测、无运单运输等问题，对运输剧毒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3支队1大队负责人张雪：
5: 路面检查围绕人、车、货3点全覆盖核查，针对人核对驾驶员、押运员资质，保证人证相符；针对货运车辆，查验车辆手续、安全设施，严查非法改装；针对货，检查货物装载、篷布扇盖和随车运单合规情况，危化品车辆上路行驶需要带其行驶证、危货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安全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等相关证件，配齐灭火器等应急防护工具。温馨提示，驾驶员出车前要对制动、灯光、轮胎和证件进行自检，车辆有隐患坚决不上路，共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4: 我市地域辽阔，路网辐射范围广，跨省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等大宗货物运输往来频繁，高速公路成为物资流通主通道。长期以来，重型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危险货物违规运输等违法行为不断加剧公路、桥梁损毁，缩短基础设施服役年限，更易诱发车辆侧翻、追尾、危化品燃爆等恶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道路运输安全治理任务艰巨，我市将以为期90天的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道路货运行业综合治理，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从严查处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规范货运市场运营秩序，全力稳住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态势，守护群众安全顺畅出行。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三支队道路运输科负责人孟慧宇：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路警联合巡查检查，加强定点管控，强化源头监管，对高风险车辆进行持续跟踪。在这里也提醒全市所有从业人员，务必杜绝疲劳驾驶、超限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自觉守法行车，共同维护道路运输安全。
7: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8: 8月1号，2026苍茫鸟杯呼伦贝尔大草原徒步挑战赛正式鸣枪开赛。3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天然草原赛道，以步履奔赴苍茫原野，用脚步践行坚守实干超越共生的赛事主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李琦、马庆坤的报道。
9: 这场集体育竞技、草原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徒步赛事，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体育文旅的标杆活动，更是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有限公司旅游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亮：
10: 本次徒步挑战赛落地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是我们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我们依托本地天然草原资源规划专业赛道，全程做好场地保障与配套服务，力求给选手带来沉浸式草原赛事体验。赛事既向外展示了公司的生态与文旅资源，也带动了草原研学、户外休闲等业态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文旅产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擦亮呼伦贝尔草原旅游新名片。
9: 苍茫鸟杯徒步挑战赛的举办，是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又一次探索。承办徒步挑战赛，既展现了公司的生态承载力与服务保障能力，也为景区引流、品牌提升注入了体育动能。亲子组参赛选手长春六宗跑团徐庆燕：
11: 我来自长春，我们是六宗跑团，一起来了70-80人。平常呢就非常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跑步什么的。这次因为有亲子活动，我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这种，尤其是在向苍茫出发，大草原嘛，孩子也特别向往。但是这次来了，真的是不负众望，就是特别有意义。
9: 承办一场赛事的底气，源于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多年来在文旅产业的持续深耕。作为国家级三和牛繁育中心与传统农垦企业，公司曾长期以农牧生产为核心产业。2022年起，公司锚定农牧文旅融合转型方向，以农垦文化为根、草原生态为魂、亲子休闲为趣的发展定位，全面启动文旅产业布局。精英组参赛选手史明：
12: 为了精英组2日58公里的赛程，我提前做了针对性的耐力训练，也按赛事要求备齐了全套强制装备。早就听说谢尔塔拉的天然草原赛道原生态风貌十足，起伏草甸与土路皆具挑战性与观赏性。这次参赛我主要是想挑战自我，在辽阔的草原风光里突破个人状态，与同场选手相互切磋。
1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8月3号，岭东南部中雨，局地大到暴雨， 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4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5至21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到4级，岭西东部、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2到3级，19至28摄氏度。8月4号，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19摄氏度。岭上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18至29摄氏度。8月5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南部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2摄氏度。岭东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2到3级，转东北风2到3级，18至30摄氏度。8月6号，岭上南部、岭西西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6至16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15至27摄氏度。8月7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5至17摄氏度。岭东南部、岭西东部东北风3到4级，岭西西部偏东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11至24摄氏度。8月8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21摄氏度。岭西南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大部、岭东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7至29摄氏度。8月9号，岭上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至34摄氏度，最低气温14至20摄氏度。岭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岭东东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西部西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9至32摄氏度。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8: 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党建赋能物业提质智慧服务暖心惠民；
3: 阿荣奇湿地消夏畅跑竹峰，大地欢歌唱响；
8: 满洲里市初心铸魂暖心赋能，党建凝聚三心奋进力量。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8: 物业连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为解决居民办事难、诉求处置慢等问题，牙克石市建设街道抓实物业党支部建设，借助智慧平台升级物业服务，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治理更高效，群众更暖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5: 为提升便民服务效率，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创新搭建智慧物业服务小程序，整合辖区优质民生资源，打造居民专属线上服务端口。 平台紧扣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开设免费便民配送、线上诉求申报、设施故障一键报修、政策查询、便民预约等多项实用功能，真正实现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全方位便民服务，让民生服务零距离高效率。内蒙古明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伊克中生活圈事业部部长岳佩玉：
16: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服务为民，自主打造伊克中生活圈便民平台，采用线上小程序、线下便民呼叫中心模式，实现社区服务全域覆盖。目前平台已开通配餐、购物、维修、保洁等基础便民服务，老年助餐正常运营，上门陪护、跑腿代办、紧急一键呼叫均处于筹备阶段，后续会陆续上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小程序功能，紧盯业主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诉求，完善服务，切实解决居民生活难题。
15: 聚焦老年群体，小程序重点优化适老服务功能，常态化提供暖心送餐便民服务，切实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做饭用餐不便的难题，让老年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解决起居生活需求，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街道物业党支部组建专业志愿维修队伍，免费提供水电检修、管道维修、公共设施排查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楼道清理、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环境。通过党建引领、物业落实、志愿助力的联动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17: 为有效破解居民日常办事难题，疏通民生服务堵点，畅通便民服务渠道，在建设街道党工委统筹部署、精心指导下，明都物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主动将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大局，创新推出线上便民服务小程序。小程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重点关爱服务一老一小一弱特殊群体，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高效服务，真正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有力践行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
15: 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小区物业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规范物业从业行为，健全服务机制，以党员先锋示范带动服务队伍能力提升、服务升级，深度探索党建赋能、智慧助力、服务暖心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绘就辖区民生幸福底色。
18: 近日，2026年阿荣旗复兴镇全民健身消夏跑暨大地欢歌文艺汇演活动在六间房村精彩启幕。此次活动依托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优质生态底色，以文体赋能乡村发展，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于子强的报道。
19: 活力奔跑，畅享生态之美。全民健身消夏跑精心设置5公里欢乐跑、8公里健康跑两条赛道，赛道全程环绕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铺设，沿途绿树成荫，水草风貌，一步一景皆是生态画卷，为参赛选手打造了沉浸式的天然运动赛场。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众多跑步爱好者精神抖擞，奋力向前，迎着清风，伴着绿意，驰骋在生态赛道上，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跑步爱好者曹鹏伟：
20: 沿途这个水库环境、湿地公园环境特别好，然后有树荫阴凉，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跑起来很凉快，很凉爽，然后赛道的补给啊都很好，然后诸位的观众非常热情，加油加油加油，一直在喊，非常好。还是感谢所有人吧，然后组织这个活动，让我有机会才能拿第一，如果没有这活动我也拿不了第一。
19: 浙江省跑步爱好者于梅：
21: 听朋友说这里很凉快，我是来这里来消暑的，来避暑的。
1: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阿龙旗复兴镇的活动，跑起来很爽，赛道很美，这里的队员很热情，很荣幸来到这里，很好，很舒服，很凉快，这次活动真的很荣幸参加。
19: 消夏跑火热进行的同时，大地欢歌文艺汇演也精彩上演，为现场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整场演出节目全部由复兴镇各村村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倾情呈现，内容

0: 丰富，形式多样。嘹亮动听的歌曲，灵动优美的舞蹈，悠扬雅致的器乐演奏，饱含深情的诗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轮番亮相。演员们用质朴的唱腔、真挚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诉说着乡村发展的新变化，唱响新时代乡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生动展现复兴镇群众昂扬奋进、乐享生活的精神风貌。表演者张红心。
1: 我是在校大学生，放假回家期间，我参加了家乡这边举行的文艺汇演，也能提升到我自个儿的一些表演能力，然后顺便还能宣传一下家乡的文化。
0: 群众姜维维。
2: 这活动办得真不赖，看了演出，逛了市集，还尝了咱们阜兴八大锅，大人孩子都高兴，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大伙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0: 生态赋能文旅，文体点亮乡村。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不仅是阜兴镇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也是全镇发展乡村文旅的核心载体。近年来，阜兴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文体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打造集生态运动、观光打卡、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乡村精品旅游线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擦亮文旅名片。阜兴镇将持续以文体为媒，以生态为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文旅活动，促进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助力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阜兴镇政府镇长郭涛。
3: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想让乡亲们在绿水青山间跑出精气神，品尝农家味，歌颂新生活，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又促进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更以展示阜兴镇生态底色，带火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聚人气添活力。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为进一步夯实社会工作领域党建根基，发挥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工作。近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联合满洲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初心铸魂、暖心赋能基层党建与两起三新领域先进典型宣讲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主题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活动中，社会工作和两起三新领域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结合赴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亲身经历，分享扎根底边一线服务边境群众的履职故事。满洲里市优秀共产党员王家军立足企业经营实际，讲述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依托政策壮大本土企业的实践经验，鲜活生动的榜样故事令在场从业者备受鼓舞。此次活动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设置多项沉浸式体验环节，现场开展互动交流，新业态从业者畅聊从业经历，吐露心声，同步推出艺术减压绘画体验，引导大家随心涂鸦，创意填色，舒缓工作压力，学习情绪调节方法，享受贴心的心理关怀服务。美团外卖站长张永佩。
7: 就是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然后通过咱们这些这个各种典型，让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啊，我们以后会在工作当中努力保持一个正向积极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去服务我们所有的顾客，然后为所有的顾客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顾客体验。
6: 下一步，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两起三新领域党建提质增效，健全先进典型选树培育机制，不断完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以党建聚人心、暖人心、强信心，引导两起三新领域党员及从业人员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为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8: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少年儿童民族团结深厚情怀， 日前，陈巴尔虎旗举办《烟火民俗同心相伴，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朗诵演讲比赛。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书晓的报道。
9: 活动现场共有11名少年学子登台参赛，选手们以真挚质朴的语言，结合牧区生活亲身经历，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邻里和睦的暖心故事，分享草原民俗交融共生的动人瞬间，以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充分展现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周月：
10: 参加这次比赛，我也历练了我自己。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海东青，通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东青七警员的这些行动来看，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援队。我们虽然不能像海东青们一样做那些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9: 此次活动以文化育人，以活动聚民心，将民俗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持续营造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深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科技小院共建专题调研，以科创力量助力地方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专家组实地走访食用菌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及林下防野生种植基地，查看各类食用菌长势，详细了解产业全链条运营模式，精准摸排产业发展瓶颈、技术推广堵点及基层技术需求，并与驻点实践学生深入交流，了解其科研实践、生活保障及实践难题。同时，面向糯米镇68名基层干部、科技指导员等开展政策与产业技术专题培训，畅通科技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调研期间，团队还为鄂伦春自治旗北五卫子科技小院揭牌，进一步深化校地科技合作，拓展产学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视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Hello， 朋友们，很高兴呢和大家再一次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孙玲。他是小虎队里边腼腆乖巧的乖乖虎，也是单飞后深情细腻的实力歌手苏有朋。从青苹果的乐园到背着背包勇闯天涯啊，他的歌声收藏了一代人的青春。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苏有朋的经典旋律里边重温那些或明媚或柔软的旧时光。

今天的第一首歌啊，送给那个一听到前奏就想跟着拍手的夏天，小虎队的经典《爱》，苏有朋清澈的和声啊，至今仍然是华语偶像的起点。接下来这首《红蜻蜓》，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玻璃弹珠》和《纸飞机》吗？那这首带着淡淡怀旧的《红蜻蜓》，是苏有朋单飞之后最温柔的童年告白。

从偶像走向歌手，苏有朋用一首《等到那一天》证明了深情也可以很安静。这那首歌呢，是少年长大之前啊，对于爱情最为执拗的守候了。我们来听《等到那一天》。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苏有朋的歌声。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少年，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啊，这是苏有朋最具有代表性的成长之歌。背包装着每个离家少年的心事与倔强。

接下来这首歌名叫《珍惜》，没有炫技，只有真心啊！珍惜这首歌就像是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啊，珍惜现在拥有的，因此啊，我们才能够将那些美好的记忆都变成我们难以忘怀的回忆。

也许我们的人生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遗憾，但就像歌中唱到的，只要我们珍惜当下，相信每天都会有自己的好心情。节目的最后，伴随着这首《我的好心情》啊，跟大家告别，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0: 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5: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大兴安岭深处的中国冷极根河，去探访一项扎根山林百年的非遗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
0: 那说到桦树皮啊，相信很多来过呼伦贝尔、去过奥鲁古雅的朋友们都不陌生哈。这项技艺呢，是我国北方游猎民族独有的手工技艺，在鄂伦春、鄂温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以及黑龙江流域是代代流传。
1: 哎，没错，那传统桦树皮制作流程清晰分明，一共啊有四大核心步骤。先上山剥取新鲜的桦树皮，再通过浸泡或者是蒸煮的方式让树皮变软，之后啊根据需求剪裁，然后用兽筋啊、马尾绳缝合，最后啊雕刻压印特色的纹样来做装饰。
0: 这是步骤哈。
1: 哎，
0: 那其实呢，桦树皮本身优势啊就特别的突出，你像防水、抗腐蚀，不容易磕碰破损。那从前呢是狩猎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生产生活的用具，品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像储物罐、收纳盒、首饰盒、饮食碗一应俱全，可以说基本就是生活中的用品基本都用桦树皮来整了。
1: 哎，非常的丰富，非常实用哈。那这项承载游猎民族的手艺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正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属于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瑰宝啊。
0: 当地呢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民间俗语，叫做三月的柳树，四月的断，五月的桦皮不用看。那一句话呢就点透了采集桦皮最好的一个时节。
1: 而且啊每年农历五六月的时候啊，剩下的山林草木繁茂，白桦树也是生长得特别旺盛了，桦树皮的水分也非常充足，质地柔软温润，韧性也达到了顶峰，不管是完整的剥离呀还是后期的雕琢塑形，都是恰到好处的。
0: 千百年来呢，桦树皮技艺全靠老一辈艺人口口这个相传传授下来了哈。
1: 哎，
0: 工艺呢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细，也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美哈，跟着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哈。那从前只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如今呢慢慢发展成为了与美学兼备的艺术作品，每一件手作里呢都藏着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心造物的生活智慧。
2: 我们把桦树皮制作技艺作为核心文旅名片，从保护、培育、产业化三方面统筹推进。第一，夯实非遗兜底保护，常态化做好桦树皮制作技艺，叙鲁文化、萨满舞三大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档保护，依托传统节日色宾节、叙鲁王大赛开展非遗展演，搭建中俄江内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传承原生民俗技艺。第二，分层培育本土传承人，建立老带新传承机制，针对性培育中青后辈传承人，常态化开展桦树皮烙画手工制作工艺培训班，扩大群众从业基数，落实传承人政策保护，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课。第三，打通非遗产销闭环，推进产业化，一方面建设标准化文创加工基地，配齐全套加工设备，把桦树皮工艺品标准量产化，另一方面依托景区商铺、电商直播、线下展会、研学体验渠道拓展销路，推动非遗体验纳入景区研学课程，实现体验产品销售双向增收。简单来说，我们把传统手工非遗技艺从单纯的民俗文化转化为可量产、可展销、可研学的经营产品，真正实现老技艺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有非遗呀，就会有坚守传承的匠人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认识第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旭生老师了。
0: 吴旭生老师啊，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的家庭当中，从小呢就浸润在本民族传统的文化里，他就是耳濡目染哈，早早的就与桦树皮手艺呢结缘了。
1: 那他拜鄂温克老艺人为师，系统的学习了整套桦树皮制作的工艺，还专门向本地的猎民为家学习雕刻的技法，从采皮到成品的全套工序

0: 他都熟练地掌握，没有一处短板。
1: 不管是桦树皮收纳盒、传统的洛安老式的滑雪板，还是鄂温克这种特色的婴儿摇篮，这些传统器具呢，他都能够熟练地制作。他手下的作品啊，延续了桦皮这种防潮防水、轻便结实的一个特质。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呢，也是原汁原味哈，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鄂温克民族风情。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陶林伊宁，一起来听一听吴旭生老师数十年来坚守非遗的传承故事吧。
2: 吴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这项手工技艺？
3: 这个，从小就看到那个老猎民
2: 啊、
3: 嗯，
2: 老猎民，那您这手艺是跟老猎民学的呗？
3: 对，
2: 啊、
3: 嗯。你得有那个环境，没有那环境，你这现浇你不可能就会。
2: 这些都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3: 这个是松木。
2: 哦，松木。
3: 对。
2: 这边呢？
3: 这个是桦木。
2: 桦木。
3: 对。
2: 嗯。
3: 这个也是桦木。
2: 都是桦木。
3: 对。这是背夹子。
2: 背夹子。
3: 对，这个是背东西，这丫子这不是对，这不绳子吗？这丫子能绑好多东西，
2: 绑好多东西。
3: 完了完了，这个
4: 拴到在上面，
3: 这个东西。
4: 这是最早的双肩背啊、双肩背的鼻祖。因为咱们的双肩背才用了几十年，人家这个双肩背已经用了千百年了。
2: 您接触这项手艺有多少年了？
3: 这从小就到现在，
2: 从小到现在也有个四五十年了，
3: 那五十年
2: 吧，五十年多了啊、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用自己的这个想法进行过改良吗？
3: 这能改良吗？这不允许改良。
2: 传统的这些，比如说制作的这些器具，然后用具，
3: 我们的那个鄂温克人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实用器，没有一件是玩的。
2: 我看您是桦树皮的那个技艺的传承人，
3: 对，
2: 然后
3: 就那个，
2: 就这个就是桦树皮制作。那您有徒弟吗？
3: 有啊，我那边那个现在也开着店呢，
2: 开着店呢。
3: 小明的，我上那个内蒙古农大还教了一个月呢，就
2: 去那边当老师，
3: 对，
2: 教他们这项手艺，
3: 对，就
2: 学的
3: 教那个做那个桦皮盒，
2: 桦皮盒。
3: 像农大教那个各个骑士的，还有他们的研究生，教了一个月。
2: 咱们政府给的扶持多吗？
3: 我给5000吧，国家给2万。
2: 每年吗？
3: 对。
2: 每年有这项资金，然后专门扶持这个
3: 对
2: 咱们非遗传承。
3: 对。
2: 然后在培训方面呢？
3: 就是我那个有啥那个我去那个上面教人啥
2: 去传承一下咱们这个手工艺品。
3: 不好弄这桦树皮。
2: 现在桦树皮不太好，
3: 不让弄，管弄。对，再一个我们扒就扒这么大。他那个扒完了，那个过两年他还长出来。
2: 就是您扒完了之后，这个树还能继续的再长出来新的。
3: 对，
2: 然后也不影响咱们什么。
3: 对。像他们不会扒的，那从树尖一照树根，那树不死吗？这是桦树，你就砍折了，第二年它还从边儿就长出来。
2: 还长出来。
3: 对。它是最皮实。
4: 就是咱们当年民族实际上生活在森林里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那个和森林的这种密切度是很大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器物就跟这个森林有关，是吧？
3: 每一件都。必须的是森林提供。再一个，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分季节的，像那个有的采访了，什么大冬天让做桦皮盒，那不可。再一个，做啥东西用啥树，完了啥木头，完了还有季节性，春天做啥，夏天做啥，秋天做啥，冬天做啥，那都分的。还有男人做啥，女人做啥。男人做桦皮盒，女人做那个篓，针线包，那不是谁都能做的。再一个，我们鄂温克人从来不雕人像，那是不允许的。对。
4: 一次您采集这个原料能采集多少？
3: 你做
4: 做多少？
3: 做一个你就扒一点就行。
4: 对，不浪费的。
3: 只有实用，对你不是要只扒那么多，没用。
4: 那这个摇篮也是男人做呗？
3: 对呀，男人做。
4: 男人做摇篮，
3: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4: 是啊，这都是男人做的，是吧？那女人做啥呀？
2: 针线盒。
4: 针线盒，针线盒。篓
3: 就那驯鹿安德生驼那个针线盒。
4: 啊。
3: 对。
4: 啊。
3: 挺 这些。
4: 女人做，然后兽皮的东西女人做是吧？
3: 像这个都是男人，这个是抓那个尾巴盘的。
4: 哦，
3: 木头的。
2: 您希望您这个手艺能够很好的能够传承下去吧？
3: 那我肯定希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狗璇。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的是根河石的桦树皮制作技艺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完了吴旭升老师的一个讲述，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匠人守护非遗的赤诚。那除了国家级传承人呢，呼伦贝尔本地啊，还有许多深耕桦树皮工艺的一些民间匠人，像张国凤老师呢，就是其中的一位。
1: 而且张老师啊，可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桦树皮艺术家。曾经啊，他拿下了本地色宾节桦树皮烫画大赛的一等奖呢。那数十年深耕桦树皮的手艺，他还主动开班授课，前后啊带教了60多名的学员，让桦树皮技艺真正的走出了深山，落地普及。
0: 像这种开班授课，让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对，他还特别擅长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去讲解这种非遗知识，把原本小众古老的传统工艺呢，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够轻松上手、乐在其中的一个手工体验。
1: 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啊，张老师正在自家的屋内烤制特色的鹿奶列巴，满屋浓郁的香气哈，搭配着桦树皮独有的这种草木清香，整个采访过程都是氛围感十足了。一边是烟火美食，一边是非遗手作，两种属于呼伦贝尔的特色交融在一起，格外的动人。
2: 张老师，您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什么？
3: 是鄂温克人的传统美食鹿奶列巴。
2: 鹿奶列巴？
3: 对。
2: 那就是用、
3: 用鹿奶和鸡蛋发面，再加点糖。
2: 加点糖。这个咱们这个面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的？
3: 我是从2015年，我2015年回来的。我们2003年搬到这儿的不是吗？2003年搬到这儿的吧，孩子上学，跟这块儿那时候什么发展也没有。完了，我夫妻俩就去青岛打工了，去了11年，2004年去的，2015年回来的，走了11年。
2: 11年
3: 啊，回来。
2: 那是什么原因让您回来的？是有什么？
3: 回来这块儿发展的挺好，就是，旅游业都旅游，就是搞民宿啊，卖特产什么的，当地特产。完了。这样事儿我俩就回来，孩子也毕业了。
2: 毕业了，这乡里有这个好的一些
3: 好的政策，对，扶持我们这些个就是搞民宿的这些人，给买就是床上用品呐、还有洗衣机呀、冰箱了啥的。
2: 这些都是乡里。
3: 对，都乡里扶持给买的。
2: 那就是他们联系到您这头了，还是说的您就是一直在乡里面有这个联系人方式，然后知道了这个事儿？
3: 不是，他这个我们乡里不就搁这都能看得到
2: 啊，都能看得
3: 到。对，我们搞民宿这些家，他们都能看得到啊。
2: 然后有好政策，然后你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的发展怎么样？
3: 回来发展挺好的，一年比一年好。
2: 就以前生活比是？
3: 那照以前，哎呀，跟以前可没法比。以前我们在老乡，什么产业也没有，到这块来，你看这旅游业发展的多好啊。
2: 那您现在这头主营就是旅游业？
3: 对，主营就是旅游业，一个民宿，一个我做那些个手工画着皮的东西啥的。就是像烫画了，我是呼伦贝尔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桦树皮传承。桦树皮这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3: 这个可早了，我是从老乡时候就跟瞿瑞梅老人，跟他就学做过桦树皮包。这不搬到这块儿，完了我俩不是出去打工去了吗？回来2015年又开始做，做吧，跟那个王耀辉，更合适王耀辉，他是秩序级的传承人画笔，跟他学了3天，烫画，完了后儿也是自己爱好这个吧，完了就是逐步的就是做包了。做这些个什么丑骡子了，乱七八糟的。
2: 最开始咱们桦树皮的工艺就是烫画。
3: 对，一开始我就学烫画。
2: 学烫画，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做，这是现代的工艺品吧？
3: 对，像那个我做好多，你看这桦树皮包啊，完了还有收纳盒，还有再就是装茶叶那个桶。
2: 那也是您根据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然后改良了这个桦树皮。
3: 对，
2: 原来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是像原来的桦树皮画，可能市场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3: 对，一开始不行，现在行了。现在 做这些东西，反正我是冬天吧，从十一月份旅游季也过去了，我就开始做到来年的四月份，这一冬天都在做手工。
2: 咱们现在那个桦树皮的材料好取吗？
3: 桦树皮，我这都是从筷子厂买的
2: 啊，
3: 筷子厂有卖的
2: 啊，等于说这个原材料还行，就是
3: 原材料还行，
2: 就是没有说的，就是用一用就可能没有了，或者是用其他的。
3: 有的就是像根河，人家他们住平房的，以前扒的桦树皮多少年了，十多年了，那时候还反正桦树皮。完了，都从他们手里头也买了点儿，都陈旧，反正挺陈旧的，一二十年了都有。完了，从他们手里边买的，买点儿。完了，再一个从筷子厂买点儿。
2: 有一直用这个桦树皮的话，有没有可能以后可能就是或者换一换新的材料呀？
3: 咱们这我因为我是那个桦树皮传人，你只能
2: 是桦树皮，
3: 对，只能是桦树皮
2: 啊，只是在咱们这个制作工艺上，
3: 对，
2: 会有一些创新，
3: 对，有一些创新
2: 啊。那您就是现在是桦树皮的传承人，我看您有的时候也经常开设就是培训班或参加这个培训，
3: 对，
2: 这个是哪里组织的？
3: 三八节时候就是检察院，三八节教了38个学生
2: 啊，
3: 他们
2: 就是相当于是检察院他们单位组织的，
3: 对，单位组织的，完了我去教的。
2: 那像这些单位其实也很注重传承这些，
3: 注重，我们这块非常注重这传承啥的。再一个有就搁这住的小孩们，完了学烫花了，或者是做太阳花了，做丑萝卜了，我都教。
2: 就是住在您这儿的，你也会把这项手艺传递给来到这边的客人，
3: 对，
2: 也会手把手教他们，
3: 对。
2: 做这样一个手工艺品需要多长时间？
3: 你看你做什么？要做这个包啊，一天还得紧着做，能做一个。
2: 咱们现在年轻人接触这个桦树皮的挺多吗？
3: 不多。
2: 来参加培训的呢？
3: 参加培训的挺多。
4: 像能传上去下来的人多。
3: 我的学生有两个，也是根河市级的那个传承人了。这回入围的就是我，还有根河一个。画皮传承冒充呼伦贝尔是批下来了，因为我每年都在教，就是新的，像小孩了，今年还有预约的有三个，要冬天跟我学做烫画。
2: 哦，冬天做烫画。
3: 对，
2: 就您是就是夏天，旅游季的时候，然后在这边做这些。
3: 对。
2: 然后等到旅游季过了之后，
3: 对，
2: 然后一段时间，
3: 将近11月份吧，就开始做了。我们乡里头。准备给我们盖一个就是专门做手工的地方，完了今年吧到现在还没完善。
2: 政府对于桦树皮这边的扶持，
3: 他们挺支持，对，政府
2: 支持。主要有哪些方面支持？
3: 你就像给我们提供就是工作室
2: 啊，
3: 年年都提供，就这三年了，在那个繁育中心有个敬老院，那块敬老院没人，完了要我们上那里边去做去。
2: 就相当于您做桦树皮的时候，就比如说冬天就一直在那个工作室做，
3: 对，一直在那儿做。
2: 还有其他的吗？培训？
3: 其他培训我也就是做太阳花啥的，做太阳花研学。
2: 啊，你也做太阳花？
3: 对，一冬天反正闲不着，我们政府可支持呢。
2: 啊，政府可支持了。然后传承这边也还行，就您有两个徒弟。
3: 就是两个真正的徒弟。今年还要。现在有报名的有三个，就是新手，让我教，我这教就不收钱，就是
2: 免费
3: 教他们。你看我学了三天，还交了300块钱。
2: 那您这是属于纯公益性质的，就是为了想让这个
3: 对呀
2: 手艺，
3: 因为你是传承人了，你就得往下传。是不是就得往下传这门手艺，
2: 肩上背负着这个使命。
3: 然后我们乡里头，他也知道我就是总教这些人，完了那什么，大力支持，完了推荐我呼伦贝尔籍。他们推荐我都当时都不知道，都已经报上去了，我这才知道。
2: 您希望未来桦树皮，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3: 继续的传承下去呗，让更多的孩子能知道这门技艺，继续的传承下去吧。
2: 那您作为桦树皮的传承人，您在这个方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吗？
3: 我会 越来越好，烫的就是花树皮这些个工艺品呢，我会用心的好好的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完了也会那个把这些个孩子们让他们都一个比一个厉害吧，就是让他们都把这门手艺也那什么传承。
4: 您教的这些学生里面，就是都是跟您一样是咱们的鄂温克族人吗？还是就是
3: 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汉族的。
4: 就是不管是什么民族的朋友，其实现在对这些非遗的这个文化，
3: 对现在不分什么少数民族还是什么的，不分，共同体。
4: 您对这个，您掌握的这个技艺，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期许吗？您觉得它未来会发展的怎么样？
3: 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孩子，就是年轻人，能加入这个花皮技艺里边。我会教他们，只要是说有人学我就会教，我也不收费，就是跟我学呗，烫画的做这些花皮的工艺。

0: 老匠人坚守传承，年轻的一代呀也扛起了创新发展的大旗。在冷季根河俄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90后鄂温克青年尤塔就是非遗年轻化创新的典型代表了。
1: 说起尤塔啊，他从小呢就生长在民族乡，自幼呢深受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熏陶，心里呢也一直怀揣着传承本土文化的一个心愿。他把民族传统的文化呢与乡村创业有机的进行了结合，用全新方式活化了非遗，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实践者。
0: 他在乡里也开办了一家名为敖鲁古雅尤里的文创实体店，专门打造带有鄂温克专属特色的文创产品，既完成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为本地的民族文化保护、非遗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
1: 走进这个尤塔的文创店哈，前来观看选购的游客那是络绎不绝哈。那店内呢陈列的样品呢也是丰富多样的，你像花树皮、冰箱贴、金属徽章、民族风的笔记本、太阳花摆件、手工的画皮盒，整齐的摆放，每一件都独具巧思。
0: 那为了丰富产品的品类，尤塔在图案设计啊、原材料搭配上反复打磨，大胆融合了传统桦树皮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设计，产出的手作兼顾日常实用性与观赏美感，深受各地游客的喜爱。
2: 我叫尤塔，我是80后的驯鹿养殖者。我现在在我们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开了一个由我们乡民作为设计、作为
3: 主体
2: 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店，叫奥鲁古雅尤里。对，
4: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小店？
2: 从去年算是我们这个小店正式营业，之前试营业半年时间，对，然后开始做我们奥鲁古雅的这个文创。因为我们从这种像是以前就是养驯鹿，很少有人来到这儿嘛，那个时候主要经济价值就是驯鹿的鹿茸，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发展旅游了，然后可能聚鹿茸的就很少了，因为那个鹿角越好看，咱们像除了夏季冬季的旅游也很受欢迎，所以这种天然脱落的驯鹿角会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原材料，像我们会把这个驯鹿角做成项链，做成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一些产品，一点一点摸索，再加上我们海拉尔地区这个太阳花、太阳姑娘这边的打造，对于鄂温克族的这种文创丰富性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加入到咱们鄂温克族文创里面，也算是做一个自己的这种的一个贡献。
5: 你们是属于就是祖一辈子一辈是吧？跟
2: 我姥姥就是玛利亚索
5: 啊。对呀，是啊。
2: 对，
5: 您跟这个老人就是他的这个传承是不是也有一定的
2: 关系
5: 是吧？
2: 就像鄂温克人是有语言，然后没有文字，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林子里生活，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就是一个是口口相传，一个手手相传嘛。然后从小的话，姥姥就会给我们就是教手工制作的技艺啊，毛皮技艺啊，然后民歌呀，像这种的话都是这种算是倾囊相授，然后一代一代的就这样的传。但是当然我们上了这个学，上了大学回来，汉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为主嘛，像语言传承的确确实实是不好。但是我们这种民族文化啊，像民族元素，像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
5: 优势，
2: 对，优势，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很普通的东西创造出来很有自己民族韵味的东西。对，
5: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哈，多少有那么点抵触，觉得这是属于老一辈的东西了，有点古老。
2: 对，也没有
5: 这种感觉吗？
2: 其实我这个就在看吧。如果现在就是咱们不是说那个什么这种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大家申报，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潮吧。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加深，会让自己就是责任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好，都加分项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传承，就是每一个地区都是自己， 变成这种传承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了，有一个责任了的话，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宣传，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文化大使。对，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抵触的，因为老人的东西虽然有一些，比如说以前打猎，我们有皮毛，拿这个皮毛我们做东西，但不能打猎了，我们仍然还有这样的皮毛记忆，可能我们就拿什么羊皮啊、牛皮啊，也能创造出来非常多的有我们温克元素的东西。对，这种东西，为啥学习知识呢？你学了知识之后，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然后把老一代的东西，这种元素精华的东西传承下来，但是要结合现代学过的东西，结合这种市场嘛。
5: 你看啊，我们当时也是采访过一些老艺人，老艺人呢总是感觉说，你看我的这个记忆吧，是属于这种老记忆，
2: 对，
5: 没有市场，
2: 对对。
5: 然后如果说想要创造经济价值，挺难的。但你们作为年轻人，因为你们的这个就是思想可能会更加的贴近咱们现代生活，那如何把这个就是老的这些传统这些文化，能够跟现代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时尚的东西，这些元素能够更好的去融合，你们做的这些作品是不是也都包括这些内容？
2: 对对，像以前，一定要就是结合嘛，像，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像老人做的传统的皮子类的东西，传统的桦树皮盒类的东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一定是手工是非常精湛的，但是可能外边就不好看，我们自己可能会有压花啊。可能他这种东西拿过来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在这个上面基础上做压花做烫花，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信息比较发达，你像我们前几天给深圳那边邮了50个我们老传统做的那种桦树皮盒子，那边就梅雨季节，就是好多人反馈的是啥呢，就是首饰啊，一种木质的首饰檀香的它都长毛了，然后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盒子，除了这种玻璃瓶好看一点的，能让我们去那个把首饰放在里面，它至少能防氧化不潮，我们就最开始给它邮了5个桦树皮盒，然后这个半个月它反馈就非常好，然后又加订了50个、所以说信息吧，就感觉大家根据现在就是信息时代嘛，可能我们发一个视频国外的人都能听看得到，对，然后把我们传统的记忆拍摄好留存好，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收到这个信息的人他突然就会有想法，是不是和他们地区能结合起来，所以说这个信息的时代大家的想法是互通的，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也是互相摸索着，然后得到了非常多的灵感的。
5: 你看国家一直在提倡说环保哈，
2: 对，
5: 咱们就是现在也不像以前似的获取这个原材料那么容易了。
2: 对 对，
5: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你看刨皮我们用不了了，我们用牛皮羊皮行不行？
2: 对对，
5: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手段，就是从你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在往下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去把这个创新的东西，或者是转变思路的这些东西，跟咱们的产品融合到一起，创造经济价值。
2: 更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让乡民，让这里面的人多出去走一走，大家现在就是我们形成4A级景区了之后，客人就能到我们自己家门口了，一定是有一部分收益的，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大家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我们这种文旅部门也好，要是能创造一些平台，让这边的人哪怕是像是这种做旅游一样到这边，直接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老师，这个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去调研，其实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不是说一个人我有这种想法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是感觉就是体会不到我这个想法，或者是大家觉得这样的整体创新也会有非常多的不好的，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来说他们有老人有禁忌的，就像我们这个驯鹿角，以前鄂温克人的驯鹿角是做萨满的祈福铃铛用的，但是我们给它锯短啊弄小了再当祈福铃铛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可能老人就会觉得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让大家多出去看一看，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个人思维，对，开阔眼界，每个人思维都会不一样。
5: 你现在就是如何拓宽自己的销路，是用网上吗，就是结合所有的现代的这种手段吗？
2: 我有抖音店铺。
5: 嗯，怎么样现在？
2: 还可以，就是只要是直播的话，咱们有新产品介绍，卖的销量都挺好。嗯，然后我们也会地区，比如说海拉尔这个地方是比较集中客源的地方，也去上那边找一些合作有意向的人。嗯，我们到那边去把我们的货供给他们，看看销量怎么样，一点点积累经验。因为去年才做嘛，今年这算是第二年，对，还可以，慢慢来吧，我们也不太着急。
5: 你现在是属于就是。

0: 去我家，对，给大家就是通过我的故事吧，让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特点，
1: 嗯，
0: 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讲述自己民族文化。对，
1: 嗯，这也是你自己作为一个鄂温克人
0: 对
1: 自己的一个责任，是吧？
0: 像我们家也养驯鹿，我们家现在有80多头驯鹿，
1: 嗯，
0: 对，老小的时候就是老人带着我们在山上，现在的话我也会把孩子带在山上，放假了就上山了，只是旅游季节比较固定，在山下的时间比较久，平时的话在山上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孩子一代一代的，像把从自己的孩子要一定让他建立起与自然的这种情感，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去宣传自己这样的文化嘛。
1: 嗯，有没有就是你像你家，因为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玛利亚索老人对你们的影响可能很深哈，就是现在其他别的一些这个家庭当中对孩子的这种就是传承教育什么的，你有那种担忧吗？就是他们可能传承的不够好，不够彻底。
0: 也有，因为现在针对于比如说鄂温克人与驯鹿的这种情感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我们需要出去宣传呀，出去干嘛，有驯鹿的人家会很团结很积极，但是我们整个奥鲁古亚乡62户人家只有14家人养驯鹿，大部分人没有驯鹿，他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些积极性就会差一些，但是其实这种的话还是有担忧，因为14家人和62家人他的力量还是不一样的，本来我们这一支鄂温克人的人数就比较少嘛，就是还是想着，就是虽然大家要从事的不养驯鹿，他也传承毛皮技艺，他也在做打猎刀，这些技艺很多技艺都在传承，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种继续饲养驯鹿啊，关于驯鹿的这样的那个发展呀，对这种的话还是有一定担忧的，因为不养驯鹿的人他觉得这个不是自己的事，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整体的事情，这个让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消极这样的一个情绪吧，
1: 所以
0: 总是想把大家聚拢在一块儿，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情绪可能它比较分散哈，
0: 对，
1: 有的人就很积极，有的人相对来说消极一些，
0: 对，
1: 但是大家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咱们的这个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0: 对，
1: 现在就是这像政府啦、乡政府啦，或者是镇政府啊，或者是跟和市政府啊，就给对咱们的这个扶持力度怎么样？您觉得？
0: 我们政府，我们乡政府还是对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的，可能这边我有什么想法了，直接就找，都不用说找乡长长啥，直接就找书记。像我们书记的话，没事就下来溜达，挨家挨户走，谁有事了，直接叫住他，他就过来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政府和乡民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对。然后像我们民委，像我们这个屋子有很多的项目都是民委的资助，民委收乡民的东西，因为乡民不是说都像我这样比较愿意跟客人接触的，但是他做完手工了，民委会收一部分，收上去能给他增加一部分的开支，然后收上来了之后放在我这儿，我再给他卖出去，对，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我们鄂温克族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政策的话，还是非常力度还是非常好的，对，
1: 就是很利好，是吧？
0: 对，
1: 您的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店里面的这些产品，您刚才提到了说也有一部分是乡民自己做的，
0: 对
1: 啊，就是它分大概几种几类。
0: 太阳花，第一点就是太阳花，还有我们这种传统挂饰，传统挂饰，比如说做这种传统小手套、小靴子，做一个小包挂，然后还有我们桦树皮，做桦树皮盒子、桦树皮画这一类的。
1: 它都是属于就是乡民提供一部分，然后您是自己制作一部分，然后还有其他别的这个途径吗？来源？
0: 基本上就这样。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我这边主要做的就是，比如说地标性的这种冰箱贴，手工制作的，也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这个，制作图找工厂加工，因为有不仅是我们木头的，皮毛的，然后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缝制的，还有那个就是金属的，像金属的一定是找工厂来做的，但是这个图案都是我们原创的，然后鹿角类的东西编。织啊，或者是用鹿角的利用啊，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原创。
1: 现在就收益怎么样？觉得
0: 还行，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因为现在整体这种经济可能环境也不太好，但是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的话，100元左右，100元以内更多。像大家的话，购买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说还行，
1: 就是
0: 牟利多销。
1: 定制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亲民，是吧？
0: 对，十几块钱，到可能几百块钱的也有，但是这种几百块钱的就是更考验手工类的东西了。对，但是像像工厂啊或这种的，就是。

0: 很少了，就大件的话都基本上手工的东西，大几百的这种比较多。
1: 嗯，
0: 对。然后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就百元以内的小东西选的话，还是种类非常多的。
1: 从您的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年轻的温客人来说，就是未来发展，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0: 其实我们更合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就是我们这儿。其实我们还是更愿意多元化吧。像我们这个景区，它主要的就是驯鹿苑和我们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但是我觉得它整体做的规划不是那么太好。其实14家驯鹿点里面还有很多家是愿意接待客人的，14家驯鹿点以老人为主的，他可能不爱让客人去，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它保留住了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驯鹿头数，最多的可能拿到200-300头，少一点的十几头也有，但十几头的这些可能年轻人偏多，我想赚钱，我把驯鹿搬到更合市区附近，对吧？然后让客人来到这儿，来我们这个地方也能看到驯鹿，而且我们政府今年给我们各个驯鹿点都办了营业执照，是可以合法的，这样的合规的让客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参观的，让我们增加收益。其实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来到这儿看到的是鄂温克人比较在民族政策扶持下，鄂温克人这种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还觉得我们很商业化，觉得我们已经很步入现代化，可能与山上完全断层了。其实不是，如果说能把我们这些愿意让游客走进我们的这几个驯鹿点大家都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能形成更合适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点，让大家知道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不仅仅是有能很好的科学的使用咱们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我们要是上山上的话，我们也随时能在森林里辨别方向，我们驯鹿走远了，我们驯鹿有病了，我们完全都可以救治它。对，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其实让大家能看到这种两面性，看到鄂温克人的这样的一个顺应时代发展，而且还保留自己这种很原始的这种品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也是形成合力，对我们的这个民族发展会更好。
0: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形成合力，这种民族都开始融合了，大家呢这个各方的力量组建起来，其实能让我们这边更有特点，而不是自己负责自己的。这种如果单独对立起来的话，那就没有发展。我觉得大家形成一股力量，那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1: 就是从你接触到这个然后开店，就你身边的朋友感兴趣的，除了咱们鄂温克的本民族的年轻人之外，有其他别的民族的朋友想要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打算咱开个分店吗？有这种打算吗？
0: 对，像我们有做咖啡店的，想把我们一些东西放在那儿做一些其他的周边，对，然后也会找我们有一些设计，像我们这个有一些酒店，他们就放着我们自己的这种冰箱贴，地域性的比较强的手工制作的一些小东西，我们也都有合作。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了，
1: 就是不要集中在就是我们本民族，要扩出去。
0: 对，而且尤其是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根河市地区，像我们根河市这一边的话，我比如说做饭店的就是饭店，做住宿的这种就是住宿，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民族元素融入在它的装修风格里面，然后呢再在旁边做一些周边的一个展示台，其实对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收益的。对，其实这种呢就是就像说的，大家互相合作嘛，
1: 多民族共同融合。
0: 对对对，多民族共同融合，因为他们也有想法，我们也有自己的产品。
2: 一代代匠人守正创新，老一辈守住古法根基，年轻人开阔全新的赛道，让这项山林非遗不会随着岁月而沉寂，持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3: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哈，有机会来到根河的奥鲁古雅，亲手触摸温润的桦树皮，近距离感受匠人的现场制作，沉浸式的去体验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多多关注支持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品。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2: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3: 哎，林教授，林教授！
4: 哎呀，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哎，
3: 我的朋友，哎，欢迎你再次回到巴西，我是专门来接您的。
4: 谢谢，谢谢啊！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哦，
3: 林老师你好。
5: 你好，
3: 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4: 哎，对对，
5: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3: 哦，真的吗？林教授，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4: 我也是。
3: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哦，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啊，
4: 担心什么？
3: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4: 怎么会呀，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新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哦，
3: 那顺利吗？啊，
5: 我们这次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嗯，哦，
3: 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哦，
4: 双喜。
3: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我专门让她推迟了婚期。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
4: 祝贺你啊，来一省长。
3: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西的传统婚礼。
4: 好，
3: 好吗？
4: 好。
5: 这雨好大呀。
3: 是啊，林教授，

0: 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
1: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孤鹏情况怎么样啊？
0: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
1: 哦。
0: 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一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戴上花环吧。
2: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0: 戴上吧，这是我们巴姓人民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们叫我们巴姓人民中尊姑。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1: 极乐鸟
2: 啊，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1: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0: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林教授的故事好吗？
3: 好。
0: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林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
1: 对，
0: 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
1: 对，
0: 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1: 不瞒你说呀，蓝衣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宁镇了。哎呀，小刘啊，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喽。
4: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啊，我也不认得了。
1: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
5: 林教授，林教授
1: 啊，
4: 林教授，您看看，这是谁？
1: 啊，是马二嘎。
0: 哎，
1: 呦喂，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6: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1: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7: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福建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好，好啊！
7: 现在来咱闽宁镇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走走，饭都准备好了。
1: 来来来，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6: 教授，教授，
7: 住啊！不要冤枉刘老师啊，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菌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
1: 哦。马双宝，
7: 你认得不？
1: 马双宝，
6: 哎，
1: 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4: 我后来才知道，
1: 那是我儿子。啊，
7: 娃一生下来，我就跟香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种双胞菇，我马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1: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 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哎，
7: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1: 网红
7: 啊，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也亲，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大得很。哎，
3: 那很了不起啊。
6: 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7: 干的都是大事，种草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3: 对对，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它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8: 幸福，
9: 幸福，
10: 幸福，
9: 幸福，
10: 幸福。
0: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巴信的闽宁镇了。
3: 好，我希望这一天呢，早日到来。
0: 太好了！
11: 赖市长，不好了，出事了！啊，
0: 出什么事了？
11: 接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12: 卡米，怎么办？
13: 劫持住贝卡，我想办法打开车门。
12: 水已经喷到我的脖子了，
13: 贝卡，
12: 救命！

0: 贝卡，我的贝卡。
1: 白衣，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已经离开了我们。
1: 哎，白衣，节哀啊，多保重啊。
0: 我可怜的贝卡，
1: 白衣，我很难过。军曹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他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林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不。

0: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1: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0: 没事。
1: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0: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2: 林教授，林老师。哎，
0: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2: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哦，
0: 好，欢迎欢迎啊。
2: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姐姐的心愿。
0: 你很棒啊，拉姆。
2: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1: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2: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1: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啊，
2: 中国爷爷。哦哦，
1: 嘿，哎呦，哎呀，起风了。
0: 哎呀，不好。哎呀，快给菌草苗盖篷布。
1: 哎，爸，您刚出院不久。
2: 爷爷，我们俩来。
0: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2: 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1: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3: 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0: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3: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嗨，
0: 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4: 林教授，快蹲下，快！
0: 冬梅，蹲下，小心。
4: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几天捕捉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3: 太可怕了！这……
4: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0: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4: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新最好的朋友。
1: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80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0: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哎，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菌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菌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西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西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菌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菌草。
1: 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
2: 啊，
3: 沧海世界，我们的菌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菌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4: 林教授，真的很感谢你。
5: 是，
4: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西所做的一切。
5: 感谢你，
4: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6: 很棒，
7: 太棒了！
3: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8: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9: 中国爷爷，中国
10: 妈妈，
8: 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菌草。
12: 我叫菌草。
13: 我叫菌草。
3: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14: 我要去中国。
15: 中国
16: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金，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17: 作为一名党的20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20大为新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80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3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 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

0: 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齐氏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齐氏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我们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罗大佑在1980年演唱的一首歌，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沉的歌词讲述了时间的无情与生命的短暂，经由罗大佑的演唱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广为传唱的校园民谣之一。每个人呢，似乎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歌声里有着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以及不舍，更有着对人生梦想始终如一的执着与追求。
1: 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
0: 其实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啊，很多人的情绪都会被击中，想起自己那激昂沮丧与无畏的青春时光，想起镌刻在脑海里学生时代的独家记忆。这首歌不仅见证了几代人走出校园，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经历了时光的洗礼，历久弥新，有了不一样的时代意义，也让人们懂得其实每一个瞬间都值得去珍惜去感悟。
1: 为这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罗大佑演唱的歌曲《恋曲1980》。

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啊并不陌生，都非常的熟悉。创作这首童年的时候呢，罗大佑正在医科大读书，且这首歌的地方啊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不是在池塘边，更不是在榕树下，而是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哈。罗大佑写歌的时候呢，其实脑海中全是粉笔、黑板、便当、课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写下了童年这首歌。

当童年想起的时候啊，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呢，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哈。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回忆起记忆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无限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这首歌呢仿佛是有一种魔力，欢快的节奏让成年人呢能够回想起自己的过往的童年，其中的歌词啊也是颇为贴切的。而我们听到的这段口哨呢，更是成为了众多怀旧小青年怀念过去的一种方式。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不仅是演唱者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一个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悲剧的一个认同感，以及王杰那种根本不像歌手的一个形象，让他的这首歌呢成为了经典。其实这首歌呢，也让王文清和王杰完成了双向的一个成就。哀伤的旋律，忧郁的气质，也很快成为了王杰音乐的某种烙印了。而两个人在音乐上的合作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彼此渗透、灵魂合体的一个程度。王杰呢，也是凭借这首歌呀，把他的忧伤感人、深情动人唱到了听众的心里去。

我们听到的这首《大约在冬季》，以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关于爱情的思念的一个象征。他的创作背景呢，源于齐秦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对离别的不舍，所表达的情感啊，超越了具体的个人，他是对所有在冬季里怀揣着等待与希望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虽然迎着风。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歌词相得益彰，共同编织出了一幅情感细腻、意境深远的音乐画卷。齐秦凭借音乐天赋，将个人的情感与对爱情的体悟呢，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从而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大约在冬季》。他告诉我们，爱情是值得人们用心去呵护与等待的，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季，也难以抵挡内心对于温暖的渴望与追求。

我们听到的这首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是首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的歌曲，总是能够深深的温暖和打动着每一个人，让听到这首歌的听众啊被对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旧是那个熟悉的人，歌曲里的那个你

0: 邓丽君的魅力所在。
1: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十几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些回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呢就以韩宝仪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农历6月2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市校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1: 第二届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0: 强化安全管控，守牢平安底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用心用情交出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2: 这两天，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邻里之间在电话里互相推诿，矛盾一度激化。了解情况后，社区网格员张珊珊背着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走进楼栋现场调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这正是海勒尔区创新推出的背包调解员流动志愿服务机制的真实写照。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居民李女士：
3: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因为他们不给我们调解，我们这个楼上楼下这个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就是完事儿，才能解决。
2: 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4: 我们的背包式调解呢，主要是包括邻里纠纷，然后家庭内部纠纷，业主和物业的纠纷等。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呢，还包括临时救助，然后残疾人救助等民生类工作。
2: 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牙克石市永兴街道依托三阳工程，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通过改造适老化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搭建智能安全预警体系，持续优化老年人居环境，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关薇薇：
5: 针对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痛点，我们将为辖区独居老人配发智能健康手表，安装防摔倒监测雷达，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
2: 为破解基层群众工作实际难题，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立足本地基层治理实情和一线工作经验，精心编撰推出专属基层治理工具书《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涵盖走访联系群众、政策宣传引导、矛盾纠纷调处、民生便民服务、多元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基层重点工作内容。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社区居民石林因缺乏专业技能，多次求职碰壁，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收集到他的诉求后，迅速对照汇编中的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方案，启动订单式就业帮扶流程，仅用20多天就帮助他实现了稳定就业。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居民石林：
6: 以前找不到工作，就是到处碰壁，然后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然后按照册子上的办法帮我找到了工作，实现了稳定就业。短时间内我就已经上班了，然后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2: 截至目前，依托该实操手册，牙克石市已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矛盾1372起，助力481名失业、低保、零就业困难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网格员斯琴托雅：
7: 以前呢，小区漏水、停车吵架、找工作难，遇事儿不知道找谁。现在呀，我们翻开实操妙方70例汇编，对照着问题就能找到处置的办法，办事儿啊省心太多了。
2: 呼伦贝尔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坚持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主体责任链条，实行专班化调度，建立三审质量管控机制，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总要求，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4670多人次，收集社情民意9000多条，330多名市旗两及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7批次，化解信访事件235件，同时全市累计修订制度965项，新增676项，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党建秘书科工作人员钱亮。
8: 坚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持续纠正偏差，校准坐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强保障。
9: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由中共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扎赖诺尔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在扎赖诺尔区举行。全国各地专家、沿线盟市文博文旅部门代表共计80余人参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李小恒的报道。
10: 座谈会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国内知名专家先后做主旨发言，分享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多角度深层次解读鲜卑历史文脉，重点研讨鲜卑族群南迁中原融入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深入阐释深耕融合之路历史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威。
11: 我们从2012年开始啊，和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一起做一个国家的重大项目，叫做蒙古族起源的项目。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多学科结合，我们发现，蒙古族和先期离开这儿，挺进中原的拓跋族、拓跋鲜卑，竟然在血缘上是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历史啊，不仅应该让我们的呼伦贝尔人民知道，应该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上都知道。
10: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研究馆员刘曙光。
12: 这个融合之路，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项目。
10: 广东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东辉。
13: 我们是更多的是从华侨文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汇报的主题就是民族融合。
10: 参会人员聚焦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多民族共生互补格局的历史实证研究，针对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修缮、陈展升级、活化利用，积极探索文博 IP 打造、文旅业态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文旅研学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与发展路径等多重核心领域展开深度研讨和互动交流。座谈会结束后，参会人员还实地走访调研融合之路沿线文物遗址、博物馆，以实地踏勘的方式深化研究交流经验。扎莱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莹。
14: 扎莱诺尔区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重要节点，这次活动汇聚各地专家实地调研研讨，既能助力我们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也提升了扎莱诺尔区文化的影响力。我们会吸纳专家的指导性意见，做好文物保护与文化开发，持续打响融合之路文旅品牌。
10: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宁夏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李进增。
15: 融合之路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说它古老，因为我们从嘎仙洞开始，到呼和浩特，到大同，到洛阳，我们已经有很多享誉中外的古文化遗址，他们为融合之路都奠定了非常好的研究基础。
10: 此次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 深度挖掘拓跋鲜卑南迁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发展，共同构建融合之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
0: 借助三气度，重大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负荷生产，叠加高温酷暑、主汛期、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一发多发。我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抓紧抓实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安排，通过开展安全知识专题培训与安全巡检等方式，切实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6: 国网西拉虎油气公司工作人员针对夏季供电需求和当前用电负荷变化趋势，结合近几年炎热天气下电网运行情况和特点，进一步完善保电方案及应急抢修预案。工作人员还对辖区重点供电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安全巡检。国网新巴虎右旗供电公司阿拉坦俄莫勒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满杜拉，
17: 组织人员对牧区配电设设备进行徒步巡视排查，重点检查线路老化、设备发热、户外破坏等安全隐患，做到早日发现、早日处置。
16: 扎兰诺尔区开展危化企业安全知识专题培训，邀请危化领域专家紧扣危化行业安全管理重点，围绕双重预防机制建立背景、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特殊作业规范、应急处置要点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违规操作、管理漏洞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导参训人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扎兰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科员方红斌，
18: 重点从精准排查隐患、规范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要求每家参训单位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进服务，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各加油站等供电场所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住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底线。
16: 我市各地各部门将牢固树立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底线思想，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隐患整改，紧盯重点环节管控，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加强企业公用电安全管理，加强应急准备，提升处置效能，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全力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

0: 近日，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走进武警呼伦贝尔支队某部开展文艺慰问演出，器乐合奏《解放军进行曲》《当那一天来临》《西部放歌》《军人本色》《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饱含对军人的崇敬、对坚守的礼赞，声声入心，催人奋进。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文艺润军心，以温情聚力量，既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厚植了双拥情谊。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成员王金良：
2: 因为他们武警支队的孩子们非常的辛苦，驻守边疆，离开家乡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同时呢，我们退休这些个叔叔阿姨虽然年纪比较大，比较年长，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心，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党，我们为他们演出，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雅克什市缅渡河林场从育苗到育景，绿水青山变现生态福利；
0: 阿荣旗，文艺惠民送温情，民族团结一家亲；
3: 满洲里是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党建领航守边疆，实干惠民树标杆。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盛夏消暑，林间寻幽。雅克什市缅渡河林场地族自身苗木资源优势，对苗圃基地进行提质升级，既能育苗，亦可观景采摘，苗木基地成为可康养可休闲的原生态旅游观光打卡地。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6: 炎炎夏日，缅渡河林场苗圃内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基地内40余万株云杉、新安落叶松、张子松长势挺拔，连片成海，苍翠浓郁。丁香、四季玫瑰、榆叶梅等30余万株植物错落分布，次第盛开，绿树繁花交织出原生态的夏日林间景致，生态底色十足。依托优质的原生林地风貌，林场因地制宜，就地提质，在不破坏原有生态植被的前提下，完善林间休闲配套。千余米的观光步道贯穿苗圃核心区域，路面平整通畅，方便市民徒步漫游，亲近自然。修建了休闲凉亭，摆放了休憩座椅，为前来游玩的群众提供了舒适的纳凉观景点位。雅克什市缅渡河林场苗圃主任王孝文：
7: 我们依托园林风景，打就地打造精细品质，在原有苗圃基地基础上打造升级，这千余米观光步道贯通整个苗区，美景凉亭座椅分布绿林深处，游客漫步林间，随时歇凉纳脚，感受山林风光。
6: 不只有林间观光，缅渡河林场充分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体验资源，主动对接雅克什市森林康养发展布局，将林间观光、林下体验与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了生态产业园，种植并培育了食用菌、蓝莓等特色林下产品。游客在赏景散步之余，可以亲身参与林下采摘，品尝地道林区原生态。

0: 美食，游玩体验更加丰富。纯净的林间空气、优美的自然景观与绿色安全的食材，成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康养休闲、放松身心的原生态旅游目的地。牙克石市缅毒和林场副厂长孟祥忠。
1: 过去我们的苗圃只做苗木培育，功能比较单一。今年我们盘活整片林地资源，从育苗向育景转变，补齐观光、休息、餐饮、采摘配套，让原来单纯的林业生产阵地，变成群众可游、可赏、可玩、可品的生态休闲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林旅融合，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游玩业态，打造森林康养、森林。

0: 阿荣旗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那吉镇人民政府、那吉镇建设社区联合举办了“民族团结同心筑梦，老少同台同心飞扬”主题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理念，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老少同乐、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观赏性与感染力，舞蹈好运全都来，歌伴舞、草原的祝福、环保创意走秀、金色童年、电子琴合奏赞歌、古典舞醉春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展台与非遗文化展示区，集中开展政策宣讲、政务科普、就业咨询、民生答疑等便民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同时集中展示掐丝工艺、手工剪纸、匠心根雕、葫芦雕刻等特色非遗文创作品，让群众在沉浸式观演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家门口享受文化惠民、服务暖心的双重体验。演出者赵玉山：
2: 我演唱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我对家乡这片热土深深的眷恋，演绎守望相助呢，更是抒发各族邻里同心和睦、彼此相伴的真情。参加我们建设社区老少同台演出呢，我内心满是荣幸，也祝愿阿荣旗各族群众生活幸福，家园更加美好。
1: 居民李玉松：
3: 这次文艺演出特别精彩，不少节目融入咱们阿荣旗本地特色，看得很有共鸣，能感受到咱们阿荣旗愈发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非遗传承、便民服务、民族团结宣传深度融合，把暖心服务、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阿荣旗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多年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政治坚定、组织过硬、服务为民、治理有效、作风清廉五大堡垒建设目标，持续夯实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党建红筑牢国门防线，服务各族群众，交出固编兴编优异答卷。近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6: 华埠社区党委隶属新华街道党工委，下辖六个党支部，其中两个坚强堡垒党支部、四个堡垒支部，现有党员261名。边境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理顺各方力量，凝聚守边合力，成为华埠社区党委着重考虑的问题。华埠社区党委立足口岸实际，在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简洁高效的156鸿运固编工作法，整套体系以党建为核心主线，把守边、护边、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统筹一体推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搭建联防联控、共建共享平台，依托五大特色党群阵地，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意识、文化活动、暖心服务的固定空间。六支分工明确的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街巷、幕户身边，从法律援助、医疗问诊到巡边护边、政策宣讲，全方位响应群众与边境管控需求。这套接地气的治理模式也为边境社区精细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守好边境，更要护好边民。为破解党建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老问题，社区党委主动将党组织力量嵌入本地畜牧养殖产业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下沉牧户生产一线，党员奔波在圈舍与草场间的身影，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实实在在成效。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华埠社区始终拒绝形式主义，把解决群众

0: 众急难愁盼，作为支部工作重心，依托党员包联、民情恳谈，常态化入户走访，社区全面梳理群众在养老、就医、生活帮扶等方面的诉求，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落实党员结对定点帮扶，提供生活照料、事项代办、政策解读等暖心服务，主动整合资源，完善便民设施，优化办事流程，积极对接上级惠民政策，争取帮扶资源，逐项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拉近党群距离，持续增强辖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玉红。
1: 长记只代表过去，服务群众永无止境。接下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以此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把服务群众做细做实，坚守初心使命，倾听居民心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难题，当好居民的贴心人、暖心人。
2: 作为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重点碳汇试点项目的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于2022年获批启动以来，实现了碳汇资源从摸底核算到落地储备的完整突破，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额尔古纳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总投资496.3万元，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项目成功打破了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了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2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据了解，试点工作中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让额尔古纳不再只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作为呼伦贝尔市碳汇产业布局的核心试点项目，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科学的运作机制和显著的落地成效，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项目探索形成的建设模式，高度适配北方高寒林区与林草师交错区域发展特点，有效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路径，具备极强的落地性和推广性，为内蒙古及国内同类地区开展碳汇建设、盘活生态资产提供成熟实践参考，让优质的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3: 日前，陈马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开展马铃薯产地检疫工作，从源头筑牢农业生物安全屏障。本次检疫严格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及马铃薯检疫操作规程开展，技术人员深入各马铃薯种植基地、种薯繁育地块，采取田间踏查的方式，重点排查马铃薯甲虫、粉痂病、晚疫病等检疫性病虫害，详细检查种薯种植管理等关键信息，全面摸清田间生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种植户普及植物检疫、病虫害绿色防控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种植管理。截至目前，全旗马铃薯检疫地块未发现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下一步，陈马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检疫，严把种薯生产调运安全关，护航马铃薯产业 提质增效。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

0: 李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

0: 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型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

0: 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

0: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

0: 也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聚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3: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3: 赢在内蒙古，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
2: 平安北疆，麦新人民法院柔性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3: 绿色办赛，新能源车辆护航内蒙古十六运，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请听报道。聚算首先聚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知识。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2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一个算力小目标。在乌兰察布优克德智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智算集群。内蒙古优克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赵林：
4: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智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2: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市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星海：
5: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算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2: 聚算要具应用场景的落地知识，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万户。这3万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内蒙古慈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建芳：
6: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提效有很大的需求。
2: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
7: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2: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金融业增长7.1%。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1到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3%，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31.1%，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星海：
5: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3: 内蒙古台消息，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关于下半年的工作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保持民间投资较快增长态势，推动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100%开工，谋划储备一批民生领域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项目。

0: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落实政策资金，激发批零助餐、文旅、房地产等行业消费潜能，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增效，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粮食丰收、畜牧业稳产，调整工业结构，根据细分行业运行情况分类施策，引导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份额，延伸价值链条，全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丰富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畅通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通道，顺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趋势，拓展新场景，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发展，壮大崭新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要深化改革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带动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跨境金融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快发展。三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按时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抓实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四要用心用情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高城乡治理能力，解决好群众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急难愁盼。五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务实清廉、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听取了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防范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紧盯实现抓好整改和调查处理工作，严查监管执法，以罚代改、包庇遮掩等放水问题。要加强对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的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完善危险水域警示标识，组织人员力量强化巡逻劝导。要从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理顺监管体制，消除火灾风险源，保障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自救能力。会议还研究了招商引资相关事宜，强调要严格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下开展招商引资，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走出去，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八月四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受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胡达古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杨杰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通报上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解析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会议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政协年度履职重点，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八月四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区上下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实，把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实，以民生之暖夯实发展之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商事认证、合规排查、经贸预警、纠纷调解等服务工作，构建起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王慧聪采制。
2: 7月30号，一场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的针对外贸企业的政策解读培训在巴彦淖尔市举行。这场全程围绕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结合实际对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海牙认证、领事认证等业务的基础理论及操作实务等内容的详细解读，让现场110多家外向型企业的150多位代表收获满满。内蒙古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郝一凡：
3: 接下来我们将学以致用，规范单证业务办理，用好自贸协定的政策红利，把我们巴彦淖尔优质的产品更多的出口到国际市场。
2: 外向型企业走出去靠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专业的法律护航。2026年5月，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正式设立。作为专注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商法服务中心聚焦商事认证、合规服务、风险预警和商事纠纷等重点职能，做好企业的出海守护者。自治区贸促会副会长王立：
4: 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规则、目标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专业咨询，依法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涉外文书，为企业货物通关、结汇退税提供全面凭证，依托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
2: 今年以来，自治区贸促会下沉商事法律服务资源，已在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6个盟市组织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活动，为255家外向型企业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一站式专业指导。从认证到排查，从预警到调解，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全链条法律服务为蒙商入链、蒙品出海保驾护航。王立：
4: 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写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让政策制定更接地气、更合民意，让企业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真变化。
0: 平安北疆，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麦新人民法庭创新推行红色调解工作模式，以依法裁判为底线，诉前柔性调解为抓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涉企商事矛盾纠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5: 在麦新人民法庭红色调解室，法官和调解员正在对开鲁县一起农资款拖欠纠纷进行调解。某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处负责人王海军：
6: 现在呢，有了调解室以后，我们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而且时间还又快了，回款率还高了，而且我们还不丢失客户了，非常的好。
5: 为破解维权慢、成本高难题，麦新人民法庭通过构建预防加调解加稳定加培育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健全诉前调解加司法确认、线上线下双线调解机制，不断完善红色加多元解分模式，提升纠纷化解质效。麦新人民法庭庭长施英：
7: 针对涉农小微企业和商户的合同、劳资纠纷等，通过调房结合的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家门口式的便捷调解服务，从源头上减少商事纠纷，降低市场主体的维权成本，缩短纠纷化解周期。
5: 目前麦新人民法庭已实现70%以上的涉企商事纠纷在诉前得到实质性化解，辖区市场主体对司法调解服务满意度达95%以上。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赛事期间，包头市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保障通勤，为赛事提供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服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斌、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红梅的报道。
8: 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辆辆新能源公交有序停靠，精准接驳各赛事场馆、运动员驻地。秉持绿色办赛理念，包头市公交运输集团投入的保障用车全部为纯电动和清洁能源车辆，其中纯电动车占比85%以上。包头市公交运输集团运营管理部副部长连博：
9: 圆满完成冰球、马术、铁人三项 自行车等共计11项赛事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累计投入公交车辆1110台，调度各类赛事保障车辆往返1897趟次，转运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126000余人次。
8: 除了专业的赛事接驳，市民的日常出行也同样融入了这股绿色风潮。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在包头市投放了1000辆哈罗智能电动车。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北方公司包头运营中心政务经理付超：
10: 目前呢，我们在奥体周围设置了大概15个共享单车的停车点位。后续我们将根据包头的出行需求、路面运维承载能力，分批次合理的增补同款大屏车辆，积极做好停放管控，以智能化车辆服务市民日常出行。
8: 市民刘可欣：
11: 有很多的这种单车，出门就可以扫上，低碳绿色出行，相比这个开车，碳排放比较少一些。
0: 近日，第二届“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全区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从千余件全区高校征集青年书画作品投稿中精选118幅佳作集中展出，用青年视角、艺术笔触讲述内蒙古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团结法治理念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2: 走进展厅，油画、国画等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整齐陈列，一幅幅青年学子创作的书画作品生动勾勒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内蒙古大地繁荣发展的鲜活图景。观众苏慧婷：
13: 同学们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语，笔下配色鲜活饱满，线条洒脱灵动，整体感觉就是很触动。
12: 展出的作品中，剪纸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以传统剪纸纹样雕刻石榴繁花，各族青年并肩前行的画面，镂空纹路细腻精巧，将子子同心寓意融入指尖艺术。油画金流共漆，用饱满色块描绘各族同胞相聚相依的温情瞬间。书画华夏同心赋，笔墨苍劲，摘抄民族团结词句、法治条文，字字铿锵。
14: 观众张雪玉：
15: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作品，能看到我们学生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请听简讯。全区首单农业设施抵押见证融资业务近日成功落地，柴油前企惠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其养殖圈舍加土地经营权作为组合抵押物，获得980万元专项贷款。
0: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理智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学术研讨会8月4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1: 包头市近日正式启动跟着赛事游包头农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4大类25项重点主题活动全域铺开，7月到9月预计全市接待国内游客600多万人次，游客总花费85亿元。
0: 8月4号，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暨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在赤峰闭幕。展会期间签约订单近1000项，现场成交额7.8亿元。
1: 8月4号，善聚良才知名高校走进阿拉善暨校地企产教研融合活动启动，全国37所高校的代表走进企业车间和项目一线，零距离感受阿拉善的产业脉动。
0: 由自治区电影局主办的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近日在锡林浩特市启动。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歌曼朱兰，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的降水仍然频繁，但是面弱点强，局地有大到暴雨且强对流多发，特别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明天中西部多地的高温呢会被击溃，后天开始东部的湿热也会有所缓解。另外呢，由于降水分布不均，目前全区的气象干旱。

0: 部和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西部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监测显示，三号的八点到四号八点，全区11个盟市、95个旗县出现了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特尼河11队129.1毫米，达大暴雨的量级。另外呢，有3个旗县出现暴雨，分布在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20个旗县出现大雨，35个旗县出现中雨，95个旗县出现小雨。
1: 未来的3天冷暖气流呢继续相互配合，我区的降水仍然呈现面弱点强的态势。像今天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偏北，还有赤峰市的中部，通辽市中部和东部呢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明天巴彦淖尔市东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西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暑期，公众出行呢要留意当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而且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我区的高温范围依然分东西两片，西部地区呢是受大陆高压的影响，以干热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及以上。阿拉善盟的北部呢可达37度以上。另外呢，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依然在线。通辽市白天的气温逼近35度，夜间呢也有24度上下。热带夜的感觉呢非常明显，暑热贯穿了全天，当地呢也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不过明天开始呢，一股较强的西伯利亚冷空气将自西向东侵扰我区，迅速击溃我区西部的干热天气，同时呢也会让副高减弱，东部的湿热也会有所缓解。像包头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0度，明天呢就会降到25度，天气十分凉爽。
0: 根据内蒙古气象部门的统计呢，7月的下旬全区降水量呢是在0到212.1毫米之间。东部大部地区以及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大部、呼和浩特市大部、包头市大部，以及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乌海市、阿拉善盟偏东等地，降水量呢在10毫米以上。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新兰盟中部、锡林郭勒盟偏南部，还有包头市偏东部、呼和浩特市。

0: 部及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西安盟偏南部等地存在着轻度及以上等级的气象干旱。其中阿拉善盟中部、赤峰市偏北部、通辽市北部部分地区存在重至特旱。预计八月上旬，我区中西部的气象干旱持续或发展，建议各地农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农田土壤伤情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抗旱措施。
1: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还有中部的大部以及东部偏南地区呢是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偏东、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通辽市东北部、兴安盟的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西部偏西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东风，西部偏西、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0: 那么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和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赤峰市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1: 大后天开始呢，我区的西部偏东还有中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的偏东风或偏北风。在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19度到25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19度到30度，乌海晴转小雨21度到32度，临河晴转小雨21度到34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康巴石小雨17度到23度，吉宁阴16度到24度，二连浩特小雨21度到35度，锡林浩特多云转阴19度到29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3度到35度，科尔沁小雨24度到32度，乌兰浩特多云22度到31度，哈拉尔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不同于大众认知里面热血激昂的说唱，爱热的这首《起舞》是他沉淀心境之后的温柔创作。常年深耕说唱舞台，直面行业喧嚣与生活压力的他，不再执着于对抗与呐喊，而是选择与生活和解。这首作品呢，以轻盈的节奏、松弛的旋律，记录成年人的自愈瞬间。不必追赶光芒，不必强迫坚强，平凡日子里随心起舞，就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李荣浩的情歌从来不是刻意去煽情，擅长用最平淡的文字、最质朴的旋律，描绘出成年人的爱情真相。《恋人》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没有撕心裂肺的副歌，创作灵感源于都市千万普通人的情感常态。他观察着世间无数相遇别离，太多恋人始于心动，终于平淡，从无话不谈走向渐行渐远。整首歌曲以克制的编曲、低沉细腻的唱腔，褪去青春恋爱的热烈，写进成年人爱情里的隐忍、包容与遗憾，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温柔的无奈。

来听一首清甜的歌曲，写给年少纯粹心动的专属答卷《心动丘比特》，来自贺子玲。这首歌呢，也是捕捉到了青春里最细碎、最珍贵的美好，不经意的对视，悄然泛红的耳根，藏在心底的欢喜。区别于俗套的甜宠情歌，这首歌呢没有浮夸的词藻和喧嚣的编曲，是比较轻快温柔的旋律，还原了心动最本真的模样。

来听一首兼具江湖侠义与人间温柔的国风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孤剑吟》。周深呢，他是极具穿透力与共情力的嗓音，重塑了江湖孤勇的侠义风骨。这首歌呢，也是写尽了江湖儿女的这种勇敢、坚守与温柔。一柄孤剑，一身傲骨，半生漂泊，看似孑然一身，实则心怀山河大义。

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一首具有氛围感满满的歌曲之一，也是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这首歌创作呢，跳出了常规情歌的一个框架，以宿命感为核心，书写世间所有似曾相识的相逢。世间万千相遇，总有一些人、一些画面，让人恍惚心生熟悉之感，仿佛前世相逢，今生重逢。这首歌呢，也是用朦胧的这种意境写进了缘分的奇妙、相遇的珍贵以及错过的遗憾。

陈洁仪的春是一首写给时光与治愈的极简歌曲，不同于市面上这种热烈喧嚣的春日歌曲，这首作品极具温柔静谧。创作者呢，以四季之春与人生新生，春天呢，不只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更是内心自愈重启新生的契机。

落日微醺的滚滚红尘，以全新温柔曲风重塑的一个经典歌曲。原版呢是带有这种沧桑岁月感的，而落日微醺的翻唱版本褪去了沉重的悲凉，赋予了这首歌温柔的这种新生意境。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也是致敬红尘世间的所有相遇，烟火寻常，滚滚红尘，众生皆平凡。我们奔波，热爱，遗憾，释怀。在烟火人间转转一生，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心境，让经典旋律在新时代里依旧治愈每一个平凡的我们。

作为周传雄的经典治愈老歌之一，啤酒泡泡以极具生活化的意象落笔，创作视角格外的细腻真实。歌手呢，以啤酒泡泡这一转瞬即逝的事物比喻青春执念、虚妄执念、短暂欢喜。人生很多执念呢，如同杯中的泡泡，看似绚烂璀璨，转瞬便消散无踪。歌曲当中呢，没有刻意的伤感，只是用这种温柔的叙事唱腔回望过往岁月，劝人放下无谓的执念，与过往和解，也是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最通透的人生感悟。

这首歌呢，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的深夜情绪内核，是一首专属成年人的深夜独白歌曲了。今夜不想睡，来自于王大毛。很多个深夜我们不愿入睡，不是毫无睡意，而是贪恋片刻的独处，与自己的情绪温柔相处。这首歌的旋律是那种轻柔舒缓，贴合深夜的氛围，温柔接纳所有人们的疲惫与心事。

再来听艾热与王以太合唱的一首歌，两位实力说唱歌手强强联合，打破了说唱的固有风格，打造出了这种温柔深情的合唱金曲《倒数说爱你》，打造出这种温柔深情的温情说唱歌曲。不同于传统情歌的直白告白，歌曲以倒数为核心意象，传递出珍惜当下的人生态度。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来日方长的假象，总以为时光漫长，却忽略了陪伴与告白要及时。

下面这首歌《雨过后的风景》，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致敬每一个向阳生长的人。人生前进的路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风雨骤至、迷雾笼罩，会有迷茫低谷、坎坷磨难。但所有的风雨都不是终结，而是成长的铺垫。这首歌也是诠释了风雨过后必有晴朗，低谷过后必有曙光的人生真谛，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第一次心动，第一次勇敢，第一次尝试，第一次成长。人生所有的美好都始于勇敢的第一次，就像光良的这首《第一次》。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青春初心之作了，也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人生最珍贵的永远是初心与第一次的勇敢。我们这一生会经历无数次遇见与告别，成功与遗憾，慢慢变得世故胆怯，慢慢丢失最初的赤诚。但请永远记得年少时的勇敢的自己，记得每一个全力以赴的第一次，保持初心，保持热忱，保持勇敢，不负韶华，不负初心，不负独一无二的自己。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

0: 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农历6月22，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市校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1: 第二届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0: 强化安全管控，守牢平安底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用心用情交出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2: 这两天，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邻里之间在电话里互相推诿，矛盾一度激化。了解情况后，社区网格员张珊珊背着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走进楼栋现场调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这正是海勒尔区创新推出的背包调解员流动志愿服务机制的真实写照。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居民李女士：
3: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因为他们不给我们调解，我们这个楼上楼下这个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就是完事儿，才能解决。
2: 海勒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4: 我们的背包式调解呢，主要是包括邻里纠纷，然后家庭内部纠纷，业主和物业的纠纷等。然后我们其他的工作呢，还包括临时救助，然后残疾人救助等民生类工作。
2: 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牙克石市永兴街道依托三阳工程，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通过改造适老化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搭建智能安全预警体系，持续优化老年人居环境，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关薇薇：
5: 针对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痛点，我们将为辖区独居老人配发智能健康手表，安装防摔倒监测雷达，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
2: 为破解基层群众工作实际难题，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立足本地基层治理实情和一线工作经验，精心编撰推出专属基层治理工具书《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涵盖走访联系群众、政策宣传引导、矛盾纠纷调处、民生便民服务、多元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基层重点工作内容。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社区居民石林因缺乏专业技能，多次求职碰壁，网格员在入户走访中收集到他的诉求后，迅速对照汇编中的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方案，启动订单式就业帮扶流程，仅用20多天就帮助他实现了稳定就业。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居民石林：
6: 以前找不到工作，就是到处碰壁，然后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然后按照册子上的办法帮我找到了工作，实现了稳定就业。短时间内我就已经上班了，然后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2: 截至目前，依托该实操手册，牙克石市已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矛盾1372起，助力481名失业、低保、零就业困难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红旗社区网格员斯琴托雅：
7: 以前呢，小区漏水、停车吵架、找工作难，遇事儿不知道找谁。现在呀，我们翻开实操妙方70例汇编，对照着问题就能找到处置的办法，办事儿啊省心太多了。
2: 呼伦贝尔市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坚持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主体责任链条，实行专班化调度，建立三审质量管控机制，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总要求，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深入基层一线4670多人次，收集社情民意9000多条，330多名市企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7批次，化解信访事件235件，同时全市累计修订制度965项，新增676项，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党建秘书科工作人员钱亮。
8: 坚持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持续纠正偏差，校准坐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化交流活动在扎赖诺尔区举行，全国各地专家、沿线盟市文博文旅部门代表共计80余人参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李小恒的报道。
1: 座谈会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国内知名专家先后做主旨发言，分享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众多学者从多角度、深层次解读鲜卑历史文脉，重点研讨鲜卑族群南迁中原、融入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深入阐释深耕融合之路历史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威。
2: 我们从2012年开始啊，和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一起做一个国家的重大项目，叫做蒙古族起源的项目。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多学科结合，我们发现，蒙古族和先期离开这儿，挺进中原的拓跋族、拓跋鲜卑，竟然在血缘上是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历史啊，不仅应该让我们的呼伦贝尔人民知道，应该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上都知道。
1: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研究馆员刘曙光，
3: 这个融合之路，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项目。
1: 广东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东辉。
4: 我们是更多的是从华侨文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汇报的主题就是民族融合。
1: 参会人员聚焦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多民族共生互补格局的历史实证研究，针对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修缮、陈展升级、活化利用，积极探索文博 IP 打造、文旅业态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文旅研学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与发展路径等多重核心领域展开深度研讨和互动交流。座谈会结束后，参会人员还实地走访调研融合之路沿线文物遗址、博物馆，以实地踏勘的方式深化研究交流经验。扎莱诺尔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莹。
5: 扎莱诺尔区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重要节点，这次活动汇聚各地专家实地调研研讨，既能助力我们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也提升了扎莱诺尔区文化的影响力。我们会吸纳专家的指导性意见，做好文物保护与文化开发，持续打响融合之路文旅品牌。
1: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宁夏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李进增。
6: 融合之路啊，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说它古老，因为我们从嘎仙洞开始，到呼和浩特，到大同，到洛阳，我们已经有很多享誉中外的古文化遗址，他们为融合之路都奠定了非常好的研究基础。
1: 此次融合之路文化交流活动，深度挖掘拓跋鲜卑南迁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发展，共同构建融合之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
7: 建筑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负荷生产。叠加高温酷暑、主汛期、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一发多发。我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抓紧抓实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安排，通过开展安全知识专题培训与安全巡检等方式，切实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国网新蓝虎油漆公司工作人员针对夏季供电需求和当前用电负荷变化趋势，结合近几年炎热天气下电网运行情况和特点，进一步完善保电方案及应急抢修预案。工作人员还对辖区重点供电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安全巡检。国网新巴虎右旗供电公司阿拉坦俄莫勒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满杜拉，
9: 组织人员对牧区配电设备进行徒步巡视排查，重点检查线路老化、设备发热、户外破坏等安全隐患，做到早日发现、早日处置。
8: 扎莱诺尔区开展危化企业安全知识专题培训，邀请危化领域专家紧扣危化行业安全管理重点。

0: 围绕双重预防机制建立背景、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特殊作业规范、应急处置要点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违规操作、管理漏洞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导参训人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扎拉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科员方红斌，
1: 重点从精准排查隐患、规范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要求每家参训单位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进服务，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各加油站等供电场所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住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底线。
0: 我市各地各部门将牢固树立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底线思想，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隐患整改，紧盯重点环节管控，强化汛期安全防范，加强企业公用电安全管理，加强应急准备，提升处置效能，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全力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近日，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走进武警呼伦贝尔支队某部开展文艺慰问演出，器乐合奏《解放军进行曲》，《当那一天来临》，《西部放歌》，《军人本色》，《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饱含对军人的崇敬、对坚守的礼赞，声声入心，催人奋进。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4: 本次活动以文艺润军心，以温情聚力量，既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厚植了双拥情谊。呼伦贝尔市老年大学红叶艺术团成员王金良：
5: 因为他们武警支队的孩子们非常的辛苦，驻守边疆，离开家乡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同时呢，我们退休这些个叔叔阿姨虽然年纪比较大，比较年长，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心，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党，我们为他们演出，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远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牙克石市缅渡河林场从育苗到预警，绿水青山变现生态福利；
3: 阿荣旗文艺惠民送温情，民族团结一家亲；
6: 满洲里是兴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党建领航守边疆，实干惠民树标杆。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盛夏消暑，林间寻幽。牙克石市缅渡河林场地族自身苗木资源优势，对苗圃基地进行提质升级，既能育苗，亦可观景采摘，苗木基地成为可康养、可休闲的原生态旅游观光打卡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8: 炎炎夏日，缅渡河林场苗圃内绿意盎然，风光正好。基地内40余万株云杉、新安落叶松、张子松长势挺拔，连片成海，苍翠浓郁。丁香、四季玫瑰、榆叶梅等30余万株植物错落分布，次第盛开。 绿树繁花交织出原生态的夏日林间景致，生态底色十足。依托优质的原生林地风貌，林场因地制宜，就地提质，在不破坏原有生态植被的前提下，完善林间休闲配套。千余米的观光步道贯穿苗圃核心区域，路面平整通畅，方便市民徒步漫游，亲近自然。修建了休闲凉亭，摆放了休憩座椅，为前来游玩的群众提供了舒适的纳凉观景点位。牙克石市缅渡河林场苗圃主任王孝文：
9: 我们依托园林风景，打就地打造精细品质，在原有苗圃基地基础上打造升级，这千余米观光步道贯通整个苗区，美景凉亭座椅分布绿林深处，游客漫步林间，随时歇凉纳脚，感受山林风光。
8: 不只有林间观光，缅渡河林场充分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体验资源，主动对接牙克石市森林康养发展布局，将林间观光、林下体验与森林康养有机结合，打造了生态产业园，种植并培育了食用菌、蓝莓等特色林下产品。游客在赏景散步之余，可以亲身参与林下采摘，品尝地道林区原生态美食，游玩体验更加丰富。纯净的林间空气、优美的自然景观与绿色安全的食材，成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康养休闲、放松身心的原生态旅游目的地。牙克石市缅渡河林场副厂长孟祥忠：
10: 过去我们的苗圃只做苗木培育，功能比较单一，今年我们盘活整片林地资源，从育苗向育景转变，补齐观光、休息、餐饮、采摘配套，让原来单纯的林业生产阵地变成群众可游、可赏、可玩、可品的生态休闲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林旅融合，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游玩业态，打造森林康养、森林观光、林下采摘一站式体验，持续擦亮本地生态文旅名片，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福利。
3: 歌舞传深情，团结聚民心。近日，阿荣旗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纳吉镇人民政府、纳吉镇建设社区联合举办了“民族团结同心筑梦，老少同台同心飞扬”主题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理念，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老少同乐、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1: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观赏性与感染力，舞蹈好运全都来，歌伴舞、草原的祝福、环保创意走秀、金色童年、电子琴合奏赞歌、古典舞醉春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展台与非遗文化展示区，集中开展政策宣讲、政务科普、就业咨询、民生答疑等便民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同时集中展示掐丝工艺、手工剪纸、匠心根雕、葫芦雕刻等特色非遗文创作品，让群众在沉浸式观演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家门口享受文化惠民、服务暖心的双重体验。演出者赵玉山：
12: 我演唱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我对家乡这片热土深深的眷恋，演绎守望相助呢，更是出发各族邻里同心和睦、彼此相伴的真情。参加我们建设社区老少同台演出呢，我内心满是荣幸，也祝愿阿荣旗各族群众生活幸福，家园更加美好。
11: 居民李玉松：
13: 这次文艺演出特别精彩，不少节目融入咱们阿荣旗本地特色，看得很有共鸣，能感受到咱们阿荣旗愈发浓厚的文化氛围。
11: 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非遗传承、便民服务、民族团结宣传深度融合，把暖心服务、文化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阿荣旗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 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多年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政治坚定、组织过硬、服务为民、治理有效、作风清廉五大堡垒建设目标，持续夯实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党建红筑牢国门防线，服务各族群众，交出固编兴编优异答卷。近日，满洲里市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4: 华埠社区党委隶属新华街道党工委，下辖6个党支部，其中2个坚强堡垒党支部、4个堡垒支部，现有党员261名，边境治理千头万绪，如何理顺各方力量，凝聚守边合力，成为华埠社区党委着重考虑的问题。华埠社区党委立足口岸实际，在落实党内各项制度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简洁高效的156鸿运固编工作法，整套体系以党建为核心主线，把守边、护边、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统筹一体推进，联动辖区各方力量，搭建联防联控、共建共享平台，依托五大特色党群阵地，为各族群众搭建学习议事、文化活动、暖心服务的固定空间。6支分工明确的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街巷、幕户身边，从法律援助、医疗问诊到巡边护边、政策宣讲，全方位响应群众与边境管控需求。这套接地气的治理模式也为边境社区精细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守好边境，更要护好边民。为破解党建与产业发展脱节的老问题，社区党委主动将党组织力量嵌入本地畜牧养殖产业链条，班子成员带头下沉牧户生产一线，党员奔波在圈舍与草场间的身影，把惠农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用自身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实实在在成效。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的落脚点，华埠社区始终拒绝形式主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支部工作重心，依托党员包联、民情恳谈、常态化入户走访，社区全面梳理群众在养老、就医、生活帮扶等方面的诉求，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困难职工等特殊群体，落实党员结对定点帮扶，提供生活照料、事项代办、政策解读等暖心服务，主动整合资源，完善便民设施，优化办事流程，积极对接上级惠民政策，争取帮扶资源，逐项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拉近党群距离，持续增强辖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新华街道华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玉红：
14: 惩戒只代表过去，服务群众永无止境。接下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以此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把服务群众做细做实，坚守初心使命，倾听居民心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难题，当好居民的贴心人、暖心人。
3: 作为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重点碳汇试点项目的额尔古纳市林草狮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于2022年获批启动以来，实现了碳汇资源从摸底核算到落地储备的完整突破，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额尔古纳林草狮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总投资496.3万元，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项目成功打破了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了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 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据了解，试点工作中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让额尔古纳不再只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作为呼伦贝尔市碳汇产业布局的核心试点项目，额尔古纳是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凭借完善的技术体系、科学的运作机制和显著的落地成效，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项目探索形成的建设模式高度适配北方高寒林区与林草师交错区域发展特点，有效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路径，具备极强的落地性和推广性，为内蒙古及国内同类地区开展碳汇建设、盘活生态资产提供成熟实践参考，让优质的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6: 日前，陈瓦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开展马铃薯产地检疫工作，从源头筑牢农业生物安全屏障。本次检疫严格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及马铃薯检疫操作规程开展，技术人员深入各马铃薯种植基地、种薯繁育地块，采取田间踏查的方式，重点排查马铃薯甲虫、粉痂病、晚疫病等检疫性病虫害，详细检查种薯种植管理等关键信息，全面摸清田间生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种植户普及植物检疫、病虫害绿色防控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种植管理。截至目前，全旗马铃薯检疫地块未发现重大检疫性有害生物。下一步，陈瓦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检疫，严把种薯生产、调运安全关，护航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0: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阅读时光好书推荐栏目中呢，想跟大家介绍一部刚刚出版不久的历史书。无论是选取的写作视角、行文的写作节奏，还是最后给出的惊人观点，都让人看后瞠目结舌、拍案叫绝。这本书呢，就是刚刚推出就拿下豆瓣8.9分的历史书《崇祯72小时》。这是崇祯人生的最后72小时，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72小时。然而在这段无助、悲凉、癫狂的72小时里，依旧掩藏着一个被所有人忘记的惊天阴谋，而这场阴谋才是摧毁大明王朝最后希望的真正元凶。可以说啊，这不是小说，这是一场根据史料留下来的种种伏笔所展开的硬核推理。所以呢，请让我们跟着作者唐元鹏一起回到大明1644年的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找出杀死崇祯皇帝的真正凶手。
1: 在纷扰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以栖息。
2: 阅读时光好书推荐，
1: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让我们共享阅读的乐趣与收获。

史书上一处被人忽视了300年的 bug， 崇祯17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了，建国号大顺。2月初2，李自成率领着20万军队东征，一路势如破竹。3月16号，大军抵达了北京城。3月17号，大军攻破了北京外城。3月18日，彷徨无助的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内杀死了自己的皇后、嫔妃、女儿。随后呢，带着最亲信的太监王承恩来到眉山一棵歪脖子树上，双双自尽。以上我们讲到的这段啊，大概就是大众们熟知的那段明末的历史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这样吗？当《崇祯72小时》这本书的作者唐元鹏啊，搜集明末史料的时候，忽然就注意到了一处比较离奇的地方，那就是李自成啊进攻北京的过程，其实并不是后世认知的那样势如破竹的。事实上，李自成的大军刚刚的走出陕西，进入山西的时候，就遇到了非常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宁武关遭遇名将周玉吉的激烈抵抗，死伤啊特别多，双方一直激战了7天7夜，李自成呢才最终是惨胜的，但自己的精锐也死伤惨重。恨之入骨的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但与此同时呢，李自成自己也慌了，因为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啊，还有宣府和大同两座明朝军事重镇，如果在宁武关都死伤惨重的话，他不敢想剩下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李自成有了班师回去休整的想法。

朋友们，今天的阅读时光好书推荐啊，我们一起聊聊历史上那些事儿。共同分享的这部作品呢，叫做《崇祯七十二小时》。刚才呢，我们提到啊，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走出陕西进入山西的时候呢，就开始遇到重大挫折了，所以呢，他有了班师回去休整的想法。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当天晚上他居然收到了两封加急的信件。是的，千里之外的大同和宣府降了。也许啊，普通人看到这段史料啊，只会觉得是那里的守将看到宁武关被屠城之后怕了，但作者唐元鹏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宣府啊，距离宁武关有700里，他们收到宁武关陷落的消息至少得是一两

今天的阅读时光好书推荐，我们聊到的是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啊。这是刚刚出版不久的一本书，叫《崇祯72小时》，作者叫唐元鹏。我们说啊，历史上这段明朝末年的故事，很多人都了解啊，就是皇帝在眉山一棵歪脖子树上自尽了。但是在这本书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离奇的故事。刚才我们也说到，李自成呢，他攻打北京的过程没有那么顺利啊。刚走出进入山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班师回去的休整想法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他收到了两份降书啊，不可能收到的降书，他却收到了。那么，所以我们感受到了故事的诡异，是吗？那么究竟是谁杀死了崇祯皇帝啊？这本书的作者唐元鹏发现，明末的这段历史前后矛盾的地方不止这一处。比如说，居庸关是京师的最后的屏障。当时呢，负责驻守居庸关的是当时第一个也几乎是唯一率兵前来擒王的将领。唐通。然而呢，史料记载啊，这个让崇祯大为感动的大忠臣，却在这个李自成大军压境的时候再一次不战而降了。而与此同时，史书上又记载了另一条看似矛盾的地方。3月12号李自成攻克了昌平，3月15号居庸关不战而降。可如果你但凡是熟知北京地图，就会知道昌平呢分明才是距离北京城更近的地方。李自成怎么可能先攻克昌平再跑到居庸关呢？可如果李自成的大军真的是先攻克了昌平，再忽然从居庸关的后面出现，那似乎又能解释唐通为什么会不战而降了。但是呢，李自成的军队又是怎么绕过居庸关，悄无声息地来到昌平的呢？

0: 我们说啊，李自成的军队是怎么绕过居庸关，悄无声息地来到昌平的啊？这是一个啊矛盾点。其实自相矛盾的地方啊不止这一处。崇祯十二年，声称已经告老还乡的大太监曹化淳，为什么却神奇地出现在诸多当事人的笔记里头呢？又为什么民间在疯传是他开门放进了李自成的大军呢？
1: 什么事情最重要？若睁开眼睛，太阳照常升起。
0: 李自成大军在逼近北京城的时候，崇祯啊不止一次暗示自己想要去南京，为什么满朝的文武几乎全都不同意呢？是不是好多好多的疑问，好多的矛盾？而明明已经决意自杀的崇祯，在人生最后的一个晚上，为什么又手持一个三眼筒在紫禁城里夜奔呢？他是要去杀谁？种种看似不太合理的地方啊，共同拼凑出了一个潜藏在水面下的真相。就是在崇祯人生最后的72小时里边啊，他遭遇了一场非常巨大的阴谋，一场有文官啊，还有武将，甚至是宦官联手密谋的重大的背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在纷扰的世界中，寻找一片宁静的港湾，让心灵得以栖息。
2: 阅读时光，好书推荐。
1: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让我们共享阅读的乐趣与收获。
3: 好朋友们，今天阅读时光好书推荐，我们一起聊的是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啊。推荐的这本书叫《崇祯72小时》，作者唐元鹏。刚才我们提到，在崇祯人生最后的72小时里啊，他似乎是遭遇了一场非常巨大

为他设计好的死亡陷阱呢？一切啊，都在这部啊，也许是啊，今年后劲儿最大的历史书中。也不多给大家剧透啊，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啊，书里边到底是怎么讲的，看看你有什么体会。

深度调查记者，在明末浩如烟海的笔记记载中去寻找当事人的采访口录，一点点的还原出这惊心动魄的72个小时，真实的时间线啊，并且推理出那个掩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的真相，带你一起去看透崇祯之死的历史偶然，以及偶然之下的那份必然。

节目的最后啊，再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来自唐元鹏的《崇祯72小时》。相信啊，喜欢文学的你啊，可以一口气读完，而且还会大呼过瘾。不管你是对这段历史感到好奇，还是想要读一本酣畅淋漓的历史小说，这本书啊，建议你不要错过。好，最后啊，分享一首《长风谣》，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次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

0: 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1: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2: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北京时间22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布鲁纳指出，休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4%。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说，尽管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遭遇前所未有的中断，公司仍依托东西输油管道、储存设施和出口码头等战略基础设施保持业务连续性。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此刻提示，河南平顶山鲁山县近日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暴涨的溪水迅速漫过步道。

0: 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所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及时赶赴现场，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值得关注的是，险情并非毫无预兆。当日鲁山县气象台提前数小时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也同步向当地用户精准推送该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但依然没能拦住部分游客进山的脚步。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气象预警不是参考，是避险红线。汛期前往山区景区，首要原则是重视预警信号，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否则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2026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今天呢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球队哈。马上连线一下《天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他聊聊这届比赛和目前 U17 的表现。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在上海进行，我看到这个整体的规格还可以啊。一方面是在浦东的内场开始了这个揭幕战，然后是外场进行比赛，还牵扯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比赛场地，并且这次参赛的球队啊，除了 U17 之外，上海队应该也是参赛了哈。这方面参赛的球队的背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这一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你像阿森纳，包括布拉迪，包括洛库森，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它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球员组成的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 U17世界杯这种对等的U17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成色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0: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1: 对，河床队反而据我了解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发挥上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的一支。
0: 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哈，因为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青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2-3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备战，进行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2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队，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 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超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超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 U17 世界杯上，这会是国少的一个得分地区。
0: 嗯。这个程胜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 U17 人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 U17 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米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哈？
1: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四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锦赛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 U17 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锦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 U17 去参加了这个 U17 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

0: 对于国少队参加优势技术节的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陈胜涵。其实陈胜涵呢，过去在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辅导敏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名校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星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优势技术节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陈胜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弗朗明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陈胜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陈胜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阿森纳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刘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

0: 质还是说维持上档。
1: 嗯，
0: 你像赵成源现在还不是职业出的，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不光说刘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做出一个确定点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个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源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源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没有追星冠军杯之前，赵松源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源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治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六十七世界杯之后，那赵松源明年6月份要参加中国高考，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择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源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源包括男子徐文、周雨诺这3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像赵松源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源和男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

0: 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宗元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禹州举行的 U13 青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个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 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想到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宗元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心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2011-2013-20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它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即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啊。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青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80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体系发展下去。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

0: 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宗元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它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范山勋啊，大家都提到范山勋嘛，
1: 三
0: 他是
1: 勋
0: 完
1: 的
0: 全
1: 这
0: 不一
1: 个
0: 样
1: 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宗元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2名大连级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2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2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2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
0: 啊，
1: 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
1: 对。
0: 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2年了，他就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1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J1、J2、J3，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训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是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打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年龄段这个比赛啊，现在通过民间办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反倒是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层面上的全国。成规模的比赛和联赛太少了。再延伸一点，K 联赛那还是选秀制呢，它可以从大学的，就像我们 CUBA 似的，可以从大学里面选秀摘足球运动员。那我们岂不是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畅想的空间？小瑞啊。
0: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我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啊，当时主管青训高洪波有过探讨。 当时应该是在2023年，就是中青赛的上限，实际上是把，小学和U13、初中和 U15、高中和 U17 进行了对接，啊，因为你像清华初中，对吧？他可以参加 U15，高中组可以参加 U17 的比赛，这也可以保证赵宗元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是，和职业队的学员在进行比赛、进行过招，对吧？甚至可以进行这种，不仅是比赛场上交流，甚至有这种教练资源上的这各个资源的交流，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问题就是在 U19 的这个级别，也就是18岁以后，大学球队参加中青赛 U19 级别，在当年其实是非常罕见，就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人口。那么中足协呢，也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推进。但是呢，今年的中青赛就是进入到2026年啊，是做出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中青赛的 U19 年龄组和原来这个职业俱乐部的 U21 联赛是进行了合并，现在叫 U20 联赛，也就是说中青赛没有 U19 年龄组，最高年龄组就是到 U17，17 之后那就是你踢职业俱乐部 U20 联赛，那只有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能参加，然后就是职业队的联赛。当然，如果像有些球员整体水平比较高的啊。你比如像这个，青岛西海的王耕瑞啊，重庆中央龙的刘家乐啊，这些目前多尔杰雷奇执教的这个，U19国青的球员，他不需要踢 U20 联赛，他踢完 U17 中青赛，啊，踢完这个，像去年18岁以下的这个全运会，他就直接进职业队了，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出现了，就像主持人你所介绍的，如果赵宗元他们考到清华大学，或者考到北京大学的话。那他们这个大学的队伍只能踢大学的联赛了，他没有办法去代表清华大学去跟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的 U20、山东泰山的 U20 去进行比赛，他并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当时其实像国安俱乐部一直想挖这几个国少队的清华附中的球员，就是很多北京媒体啊，包括很多这个专业人士也认为国安他会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些人，如果是留在北京读大学，那么他们能
1: 可
0: 够
1: 以
0: 加入
1: 参
0: 到
1: 加
0: 国
1: 北
0: 安，
1: 京国安的训练，对吧？
0: 就是他可以直接转会到北京国安队，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上午在学校读书，
1: 下午去
0: 下午
1: 训
0: 跟
1: 练，
0: 着国安训练，然后到周末去踢中超，
1: 对，
0: 或者是去踢中超那个俱乐部的 U20 联赛，踢不了一线队，踢 U20，就是这其实是当时国安自认为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就是，反正到这次关于明日之星之前吧，据我了解，这个优势也没有转化为这个盛世，也没有跟这些球员谈好。
1: 大学会不会
0: 我
1: 是
0: 个，
1: 阻力呢？就大学会觉得这孩子还能替我踢出成绩呢？
0: 他也可以两边同时踢，就是他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周末踢这个国安的一线队的比赛，等到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对吧？俱乐部放假了，然后我去代表大学队再穿插着踢大学的比
1: 小
0: 赛，
1: 瑞，你聊
0: 这
1: 这儿
0: 多
1: 的时
0: 好。
1: 候，我觉得这帮孩子多难啊！就想走足球这条路，既要上学，又要走职业，不放弃，他得帮两拨这个球队去踢比赛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一个让我们反正，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翻山军这种现象吧，简单来说，就是翻山军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足球目前这个环境里，还是有些比较难实现的。很多球员，有的在15岁他就放弃学业，那好一点呢，可能读到高中，对吧？他就直接转到职业，就不读
1: 三
0: 大
1: 山
0: 学了。
1: 勋是从大学进入职业队，从职业队又留洋，他是这
0: 对，
1: 么一个模式。
0: 那是因为日本的大学联赛，它的整体水平高啊，它的整体水平可能不亚于这3联赛，
1: 对对对，
0: 对
1: 就
0: 吧？
1: 是
0: 它
1: 日
0: 甚至
1: 本。
0: 比中甲的很多球队水平都要高，所以它能够保它哪怕它不进入职业队，我就现在大学读2年书，我能保证我的竞技水平是在一定的上限。但是在中国，我个人认为啊，像朱同宇这种就是非常特例的事情。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上限就是到王上源这个级别，就是我在北京三高考完高中高考，然后我就去职业队了。那我只能通过，以后我在职业到了25、6岁到30岁的时候，我再回来去报一个体育特长生，再去读大学。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1: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大学的训练和这个比赛无法是保证，并且和你同级别的这个各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在比。

0: 赛上有鸿沟，就大家无法交流，对吧？其实这个无法交流，一方面呢是让你的比赛质量下降，一方面其实会让这个职业体育忘了你。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像赵虽元这样的，有可能在 U17 他先踢成这样子，不会大家忘掉他。但有很多队员，他有可能会在大学时候突然爆发啊，就是顿悟了，会踢球了。但是大家看不看那个比赛啊？就是哪个球探会去大学的这个联赛里面去找球员？是不是就你了解，难度也很大，是吧？
1: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放在日本、韩国，可能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是利利克，去这个执教韩国队的时候，他是看过大学联赛，就是 U League。但是怎么说呢？这因为你大学联赛的水平，你达不到职业足球的这个，说句实话，就横跨横向对比是 U20 联赛，职业俱乐部的 U20 联赛，你达不到这个层次。但是你高中的队伍，你是可以参加中青赛、
0: 中青
1: 组的比赛的，
0: 躲不开都能看见
1: 你
0: 的。
1: 俱乐部，对你的清华附中的高中，你是能跟山东泰山的 U17 去，甚至就一般他们打比赛，经常半决赛、决赛就碰面了。
0: 对，
1: 这个它是在一个系统里的。
0: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
1: 比较难的。
0: 对，我们是更多的让孩子们在他12岁、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啊，通过一些民间的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踢到中超了。那小邝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1: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6月份、7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邝兆雷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0: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1: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东方这次比赛，包括这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没有，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就要有一定的变化。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的一个局限性，
0: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也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邝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邝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队的时候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兆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17 亚洲杯这种比赛，就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比方说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
0: 对，
1: 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

0: 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3、4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方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1: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但是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只会逐渐的放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
3: 树
2: 马上
3: 上
2: 住，
3: 住
2: 更
3: 更
2: 健
3: 健
2: 康
3: 康
2: 的
3: 的
2: 漆
3: 漆
2: 面
3: 面
2: 板。
3: 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10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13，海港第12，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津门虎多2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4: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10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1/3，也就是前10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茨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1: 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人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6平8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呢，目前是24分，现在19分，扣了5分，海港是。就说从战绩上，其实申花队应该比海港还多5分呢，但是申花这边的主教练先下课了。就是我们先说说斯卢斯基这个自旋离任吧，这球队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导致他离任是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3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3连败也是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源到了铁人之后啊，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2个外援，连中。

0: 们本地来买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两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三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茨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对谈恋爱谈了2年多3年的恋人，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卢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对他的这个想念。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卢茨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像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有点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卢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是时候了，可以拿了，结果两次都是拿了亚军，错失了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的舆论对于斯卢茨基负面的声音也是挺多的，就觉得说你不会临场有一些变化吗？你不会有一些轮换吗？那其他板凳上那么多好球员为什么得不到机会？在场上的首发球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用到精疲力尽，没有任何体能了，最后导致受伤了，这是不是都是斯卢茨基的责任？我相信斯卢茨基他也看得到或者也听得到身边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不能说弥补吧，他可能自己也是听点

0: 选可能想做点改变，比方说马纳法、陈静一，就是这个中后卫、边后卫，踢哪边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说，你看我也尝试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呢，我改变了之后你们又说错的，我不变呢你们也说错，我变了你们也说错。那好，我把我能变的我都使出来，那么不变的我也用过了，变了之后你们也看到了效果。还是不好，那最后
1: 有点
0: OK, 我是主教练，我来背这锅，我走人。
1: 有点就是和这个大家就是较真儿了，就是有点说，就是你们觉得这么排队，我排给你看看，你看能赢吗？就这么个局面，你看完以后反倒是效果不好，有点像这个斗气儿的一些比赛了，有点像李霄鹏当年带这个国家队的时候，那当时网络网大家伙会认为这么排兵布阵比较合适，叫李霄鹏排出来那个就是网络阵型，就是跟所有网友给的这个阵型和打法和人员最合适，上去以后噼里啪啦被越南打了，就是这那个感觉很相像啊。然后我们说海港这边啊，海港其实是成绩相比申花更糟糕的，就我们刚说的扣分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申花是负十，海港这边没扣那么多，但是海港现在这个局面呢，19分也很尴尬。
0: 嗯，
1: 之前我们说是伤病问题哈，现在海港的伤病问题现在还有多严重？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海港现在的外援呢，目前还是一个四外援的状态，他这个五外援没有办法，因为加布里埃尔报销之后，中途再把梅伦多给签回来，所以现在，克劳德上一场踢山东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伤，到目前克劳德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真的缺席时间长的话，可能俱乐部现在已经要发布公告了，那现在没有一个最新确切消息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观察一下的情况。那剩下的几个呢，一个是蒋光泰，另外一个是左边后卫李帅，然后还有中场这个赛季新引进的张元。

0: 够回来的话，我相信对于海港的后防线是有甚至进攻，因为李帅的在左路的进攻也非常的这个传中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攻防两端吧，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方面整体来说海港伤病上面是向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蒋光探回来之后呢，中后卫的位置上会更厚实一些，然后杨曦也不用在左边客串了。现在我看上场比赛是杨曦是不是客串到左边，然后王章奥打右边，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说实话，你刚说四个有伤的球员哈，然后我觉得海港上场比赛还是五外援出战的，并且后防线乌米提江、门将严俊凌、杨曦、王章奥、刘祝润，我不觉得这个球队面对伤病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怎么这个成绩是这个情况啊？
0: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海港是经历了伤病，但是在这个伤病之前，包括在伤病之后，其实一直在报。

0: 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赛季初的引援。跟俱乐部整个在赛季初或者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的战略方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赛季球队并不是抱着一个我要三连冠我要争冠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新的赛季，更多的像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提到，海港可能这个赛季要完成一个新老更替，以及一个在崇明一期慢慢淡出到幕后，淡出到二线甚至三线阵容之后，这批新来的或者说是俱乐部青训提拔出来的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很好的填充在之前这些关键的位置上，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穆斯卡特或者是海港俱乐部给这位澳大利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1: 在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啊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到那个层面，因为今年毕竟降级还有这么三四支主力的球队在竞争着啊，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7号，北部湾海面季风扰动活跃，受其影响，三亚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11点至8号8点，累计雨量200到35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根据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海南省防检救灾委工作要求，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3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2、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3、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4、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5、 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是谁哥？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 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献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3: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西台建筑嘞？金的西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西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他就派署长，你去给他
4: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3: 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3: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跟前都持怀疑态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4: 还是有点怀疑哈。
3: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要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3: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4: 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3: 都是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在给我吃回去。
4: 这专家很兴奋，
3: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3: 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1: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5: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都是斗拱印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5: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的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比如你在这儿哈，
6: 对，
5: 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到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这也不是有意思的，不一定是有意思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 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6: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啊，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5: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6: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人，
5: 哎，对，朝观众就是三面朝前。
1: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0: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8: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7: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9: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7: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10: 找到了。
9: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11: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12: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9: 对。
7: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9: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7: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9: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7: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 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0: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9: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10: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到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11: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12: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9: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11: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9: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明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3: 我叫陈乐平， 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9: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4: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9: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3: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9: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15: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9: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

0: 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啊，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赣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2: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3: 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个观众看的都有，
4: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5: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6: 我现在站位置呢，就是这个虎岩明芬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这板子给铺开。
5: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3: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5: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2: 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8: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情也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7: 乐平古戏台营造记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2: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10: 38代。
9: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10: 我们的成长就是恭维佛，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城墙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办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9: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10: 这也就有名次，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比子孙嘛，就是下现在来讲的吧，
11: 比技术
10: 啊，比技术。
9: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 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梯形。

0: 做作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做作，就是聘请良火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作做法。
1: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2: 对，
1: 对，
2: 你就是扎紧，你看看扎紧，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手绘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0: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作作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2: 那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作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敲掉了。粮食烤掉就九十多，这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1: 开开的，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2: 哎，开开不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0: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作作施工方式完成的瓷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兴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兴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3: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藻井。这个单藻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4: 因为这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灶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 我们这个造景呢具有拢音的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鲜卑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3: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这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4: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济济，大家都个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5: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就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了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4: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3: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6: 分开的。
3: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
6: 啊，
3: 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7: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3: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地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0: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4: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这个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0: 宁
6: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

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2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

0: 糊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十八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天光》。我们都知道呢，刘宇宁拥有着俊朗的外表和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曾经呢在为网游《新天龙八部》演唱主题歌《我行即我道》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呼吸吞吐间颇有大侠的风范，即便是歌词充满了狂傲之气，但是刘宇宁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来没有半点轻狂，只是让人感觉到大气磅礴，心生敬意。这一次呢，刘宇宁的歌曲风格呢，在国风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像说唱等等的一些元素，整体旋律层次感极为丰富。摩登兄弟刘宇宁高亢磁性的嗓音一开口，便展现出了势如破竹般的气势。再来听到苏坦坦的《患上名为相思的病》。

是来自大鹏的一首歌，叫做《恐高的鸟》。2015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叫做《煎饼侠》。这首歌呢，就是当中的插曲，由大鹏演唱。这首歌由著名的音乐人王铮亮作曲，大鹏填词并演唱。大鹏呢，与这位老朋友合作十分默契。大鹏展现出都市人对于星空的渴望和纯粹，也让很多听众感受到星空犹如爱情般最初的简单。流行随性的情绪在大鹏的深情演唱下格外感动。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李菲儿《转身》。

0: 快点跑。
1: 年轻人，你的 force 比 with you。
2: 刚刚这首歌来自小沈阳的《大小江湖》，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唐嫣《好久不见》。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汤唯，《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0: 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7: 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是

0: 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意义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0: 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它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

0: 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

0: 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5: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6: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

0: 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1: 是不是
10: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呼和浩特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据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3: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3: 赢在内蒙古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
2: 平安北疆麦新人民法院柔性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3: 积极备战自治区16运包一中女排蓄势待发，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请听报道。据算，首先据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知识。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2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一个算力小目标。在乌兰察布优克德智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智算集群。内蒙古优克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赵林：
4: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智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2: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是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星海：
5: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算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2: 据算要据应用场景的落地知识，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万户。这3万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内蒙古慈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建芳：
6: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提效有很大的需求。
2: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
7: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2: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

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8.3%， 金融业增长 7.1%。 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一到五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3%， 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 31.1%， 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兴海：
1: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关于下半年的工作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保持民间投资较快增长态势，推动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100%开工，谋划储备一批民生领域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落实政策资金，激发批零助餐、文旅、房地产等行业消费潜能，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增效，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粮食丰收、畜牧业稳产，调整工业结构，根据细分行业运行情况分类施策，引导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份额，延伸价值链条，全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丰富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畅通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通道，顺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趋势，拓展新场景，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发展，壮大崭新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要深化改革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带动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跨境金融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快发展。三，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按时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经常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抓实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四，要用心用情实施好10大民生工程，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高城乡治理能力，解决好群众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急难愁盼。五，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务实清廉、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听取了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防范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紧盯实现抓好整改和调查处理工作，严查监管执法、以罚代改、包庇遮掩等放水问题。要加强对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的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完善危险水域警示标识，组织人员力量强化巡逻劝导。要从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理顺监管体制，消除火灾风险源，保障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自救能力。会议还研究了招商引资相关事宜，强调要严格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下开展招商引资，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走出去，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以高质量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动能。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8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受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胡达古拉、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张磊、杨杰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通报上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解析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会议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政协年度履职重点，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8月4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局上下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实，把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实，以民生之暖夯实发展之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0: 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商事认证、合规排查、经贸预警、纠纷调解等服务工作，构建起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体系。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王慧聪采制。
3: 7月30号，一场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的针对外贸企业的政策解读培训在巴彦淖尔市举行。这场全程围绕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结合实际对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海牙认证、领事认证等业务的基础理论及操作实务等内容的详细解读，让现场110多家外向型企业的150多位代表收获满满。内蒙古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郝一凡：
4: 接下来我们将学以致用，规范单证业务办理，用好自贸协定的政策红利，把我们巴彦淖尔优质的产品更多的出口到国际市场。
3: 外向型企业走出去靠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专业的法律护航。2026年5月，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正式设立。作为专注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商法服务中心聚焦商事认证、合规服务、风险预警和商事纠纷等重点职能，做好企业的出海守护者。自治区贸促会副会长王立：
5: 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规则、目标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专业咨询，依法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涉外文书，为企业货物通关、结汇退税提供权利凭证，依托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
3: 今年以来，自治区贸促会下沉商事法律服务资源，已在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6个盟市组织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活动，为255家外向型企业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一站式专业指导。从认证到排查，从预警到调解，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全链条法律服务为蒙商入链、蒙品出海保驾护航。王立：
5: 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写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让政策制定更接地气、更合民意，让企业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真变化。
2: 平安北疆，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麦新人民法庭创新推行红色调解工作模式，以依法裁判为底线，诉前柔性调解为抓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涉企商事矛盾纠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在麦新人民法庭红色调解室，法官和调解员正在对开鲁县一起农资款拖欠纠纷进行调解。某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处负责人王海军：
7: 现在呢，有了调解室以后，我们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而且时间还又快了，回款率还高了，而且我们还不丢失客户了，非常的好。
6: 为破解维权慢、成本高难题，麦新人民法庭通过构建预防加调解加稳定加培育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健全诉前调解加司法确认、线上线下双线调解机制，不断完善红色加多元解分模式，提升纠纷化解质效。 曼县人民法庭庭长施英。
8: 针对涉农小微企业和商户的合同、劳资纠纷等，通过调房结合的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家门口式的便捷调解服务，从源头上减少商事纠纷，降低市场主体的维权成本，缩短纠纷化解周期。
6: 目前曼县人民法庭已实现70%以上的涉企商事纠纷在诉前得到实质性化解，辖区市场主体对司法调解服务满意度达95%以上。
0: 这几天刚刚结束全国赛征程的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又投入到自治区16运的紧张备战训练当中，他们将以最好的状态在主场迎接对手的挑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娜的报道。
9: 走进包一中排球训练馆，排球与地板碰撞的回声和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此起彼伏。女排姑娘们反复练习垫球、传球、扣杀，哪怕手掌通红、汗水淋眼，她们依然专注于每个动作的精细打磨。分组对抗紧张激烈，几位教练在场上紧盯每位队员的场上发挥，及时指正队员技术动作的不足。包一中女排教练蔡茂新：
10: 我们循序渐进地调整训练强度，力争开赛前调至最佳水平。
9: 作为内蒙古体教融合的标杆队伍，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屡创佳绩，屡破纪录。2026年，包一中女排先后拿下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全国季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组总冠军。包一中女排队员党佳悦：
11: 参加这次的16运，希望全队团结一心，在赛场上打出包一中女排不服输的精神，然后不辜负教练、学校和家乡球迷的期待。
2: 近日，第二届“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全区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从千余件全区高校征集青年书画作品投稿中精选118幅佳作集中展出，用青年视角、艺术笔触讲述内蒙古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团结法治理念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2: 走进展厅，油画、国画等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整齐陈列，一幅幅青年学子创作的书画作品生动勾勒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内蒙古大地繁荣发展的鲜活图景。观众苏慧婷：
13: 同学们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语，笔下配色鲜活饱满，线条洒脱灵动，整体感觉就是很触动。
12: 展出的作品中，剪纸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以传统剪纸纹样雕刻石榴繁花，各族青年并肩前行的画面，镂空纹路细腻精巧，将子子同心寓意融入指尖艺术。油画金流共漆，用饱满色块描绘各族同胞相聚相依的温情瞬间。书画华夏同心赋，笔墨苍劲，摘抄民族团结词句、法治条文，字字铿锵。观众张雪玉：
14: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作品，能看到我们学生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铁路部门对东乌珠穆沁旗辖区珠珠县开展换轨施工作业，为保障施工物料运送及车辆通行，需使用铁路沿线临时变道，但临时变道征地使用期限已到期，按照征地协议约定，该变道停止对外通行，若该变道封闭，将导致施工通道中断，影响施工进度的同时，也会对周边木户造成不便。为有效解决施工通行难题，通辽护路办多方联动入户协商，最终妥善解决铁路变道到期通行难题。
2: 请听简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理智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学术研讨会8月4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0: 包头市近日正式启动跟着赛事游包头农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四大类25项重点主题活动全域铺开。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彭飞、李波。好听。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1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7: 100年不死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52。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这样一次寻找的过程，可能是你丢了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哈。我这两天丢了一把钥匙，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寻找。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寻找。翻遍可能是那种积灰的储物箱的最底层，然后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可能有封皮，或者说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哈。转轴转动的那种沙沙声里，快被遗忘却的旋律顺着电流漫出来。原来我们丢失的从来不是音乐，是当年敢把心事唱给风听的那种莽撞的情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麦姑娘演唱的《阿若切》。

我们总在追着新的思潮跑路，却忘却了停下来找一找墙角那个蒙着灰的木质的收音机旋钮拧开的那一刻，滋滋的电流里会飘。

我们常感叹一句话，往事如烟哈，就像这首歌来自于向思思的这首歌曲一样，往事如烟。我们会想到很多过往，比如说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街头巷口的那种吆喝声了。在我们的儿时记忆当中，一到了盛夏的时候，可能吆喝声最多的就是冰棍儿、雪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哈。那些吆喝声今天也说不好，但是今天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确小孩子是听不到了。当然了，有些东西的消逝呢，可能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但有的时候对于那一代过来人来说呢，那种记忆却是他们最亲切的一种回忆和过往。因为在每一句吆喝声里，可能裹着的是那种麦芽糖的甜，裹着放学路上的撒花的风，或者是被遗忘的从来的不是声音吧，是我们曾经慢的能够接住一朵云的日子。

在整理家里旧物的时候呢，翻出来一块半褶褶巴巴的那种棉手帕，天蓝底印着开得正好的小茉莉哈。问了一下，那是妈妈当年压箱底儿的嫁妆。其实我们在寻找一块手帕的这个故事，寻找手帕折痕里没有说别的这种说出口的一些话哈，寻找那个连告白都没有，带着草木香的慢放的时代，原来有些情怀压得越深，香得越久。

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生活当中周围的人好像很多人都是艺术家，有会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会弹电子琴的，方方面面，还有会讲相声演话剧的。

你是否还记得小的时候躲在胡同口听长辈们讲那些江湖鬼怪的故事吗？其实那个时候的沉迷的这个情景啊，不亚于今天人们对于短视频的这种冲击力，甚至说，哎，那个时候的听故事好像比现在短视频，我觉得要至少从这个物理上来讲哈，对眼睛的伤害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听爷爷奶奶老人家们讲很多的这个江湖鬼怪故事，当然呢，那个时候如果听到有人能讲一下这个武侠侠影刀工，那是最有魅力的了。所以我们记忆当中最深处那个夏天院子里摇着蒲扇啊，可能我们北方人没有什么藤椅，但我们也有座，也有一个小椅子，也有纳凉的地方。小的时候是有夏天的，夏天有的时候热的真的是后半夜很闷很闷哈、啊。但是好多年没有了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太好了，整个的就是不会感到那个时候的那种热。所以我们从来找的都不是那些故事，是当年挤在一起那种夏天里的热乎劲儿，那种人与人之间说不完的话的那种感觉。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寻找，一路相逢，我们快被忘却的音乐，找蒙灰了的老物件，找丢在时光里的旧情怀，才终于等了所有我们散落在身后的经典，从来不是过时的旧东西，它们是我们的出发点，等我们累了回头时再捡一捡，就又能装满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温度。

掀开被子，我们就接住了全新一天的阳光。你好呀，今天的你。经典从来不是被供起来的旧物，是每一次都有新感受的老朋友。今天的早晨时光，我们和老朋友见个面吧。

生活总在往前跑，可是有些声音总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的耳畔，不必追着所有的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全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早间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